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4到5级转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5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风力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3: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2: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3: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2: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的财经调查报道，山西的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的监测任务，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地下水，最终呢，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

0: 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里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当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过去呢，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呢是包装美化，只有在源头数据在，就会有人能戳穿。然而呢，从源头开始造假，则让最初数据脱离现实，比数据包装更恶劣，也更具有破坏性。在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统计中，不仅要紧盯数据注水、数字政绩等问题，更要在源头上确保生产生活一线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在食品安全检测中，不仅要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更要在源头上确保抽样调查不走过场，务求实效，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才能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正确参考，才能预判风险，对症下药。引入社会的检测力量是为了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但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对源头数据采集需要建立复核、抽查、溯源、奖惩机制，把核查压力真正传导至采样一线，织密制度之网，用好技术手段，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穿起来，才能让摆拍、冒充等源头造假无处可藏。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力度持续加码，假数据撑不起真安全，摆拍表演终究会被戳穿。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高效能治理为保障，确保从发展实践获取的第一手数据真实、可信、可靠，才能为国家的良政善治、社会的长治久安、群众的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基础。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7: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8: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7: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7: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

0: 广告。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5: 9月7日，一场以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为主题的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在伊春军分区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诠释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与责任担当。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得到了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热心群众的积极响应。活动现场，市中心血站的讲师首先开展了献血知识专题讲座，从科学角度普及献血常识，引导参与者健康安全的奉献爱心。采血环节，市中心血站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有序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血液采集等全流程服务。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居民挽袖相助，温情涌动。据统计，当日共有40余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达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与关怀慰问工作，将拥军暖心保障落到实处。此次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缩影。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全市血液库存，更彰显了临都伊春军地携手、同心同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6: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同将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往头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汗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7: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6: 这
7: 还要做什么？
6: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8: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9: 天对地，
8: 雨对风，
9: 雨对风，
8: 大陆对长空，
9: 大陆对长空，
8: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0: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8: 对天中，
9: 对天中，
1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9: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

0: 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治国之要，守在用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选人用人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不清醒、坚定不坚定。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在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中，信念坚定居于首位。年轻干部要提高的七种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能力。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不是忠诚于党和人民？是不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不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不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检验干部政治素质的试金石，是衡量干部讲不讲政治的具体标尺。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锻造过硬能力本领。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如今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素质能力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就容易出现本领恐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针对自身的知识短板、能力弱项、经验盲区，既在学中干，又在干中学，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监督管理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各地各部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落实谈薪谈话、松绑减负等各项措施，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后续友人。要健全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机制，以耐心支持信

0: 任鼓励，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引导他们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新征程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有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10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10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10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世一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伊高速9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月夜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林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林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杜甫诗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上仕途不济，命运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得杜甫的诗风有了大的转变，趋近于现实主义。而杜甫诗歌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他语言的基础，表现在杜甫的诗歌中，就是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以及对博识济众的赞美。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甫的诗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除了沉郁顿挫的特点之外，他还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比如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癖单加剧，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说是杜甫的创作风格。而杜甫的诗歌在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寓意深远，尤其是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人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因此杜甫的诗又有诗史之称。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月夜》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也是作者的创世佳作之一。天宝十五载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舅父家里，六月长安陷落，玄宗逃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眷逃往福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福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八月，作者背进长安，望月思家，而写出这首诗。这首诗构思新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情真意切，深婉动人。借助想象书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这首诗的第一句，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福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福州的羌村，杜甫则被押在长安。闺中是指女子所住的地方，在这里是指杜甫的妻子。这两句是说，今夜里福州上空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怜是想的意思，未解是尚不懂得。这两句是说，远在他方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香雾，雾本来是没有香气的，因为香气是从涂有膏木的云鬟中散发出来，所以叫香雾。望月已久，雾深露重，所以云鬟沾湿，玉臂生寒。云鬟指的就是妻子乌黑秀美的头发。这两句是说，蒙蒙雾气沾湿了你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使你的玉臂生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虚晃是指透明的窗帷，双照就是共照两人，这里是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

一起共同靠在透光的窗帘或者帷幔旁，让月光擦干两人思念的泪水。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字里行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融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而希望则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在一二联中，联和意字都不能轻易的划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读刊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读刊，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名，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联之中。今夜覆舟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透露出杜甫和妻子有过同看覆舟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共忆长安，已经不胜其心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心酸，而且交织着忧虑和惊恐。这个意字是含义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和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妻子和自己分忧。如今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他的负担，而不能为他分忧。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孩子还小，并不懂得想念，但杜甫不能不念。从小孩的不念，更能体现出大人的念之深切。净莲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环，月寒玉壁，望月愈久而意念愈深，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激起了作者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溢在眼外了。这首诗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覆舟已经包含其中了。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病已虚晃、对月疏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采用这种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妙在从对方那里生发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方法由被后人当作法度。

0: 全诗辞旨婉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感情真挚，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名作《月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朋友，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平假方案火了。近半个月的窗口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而不是去赶场打卡。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么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建议你来黑龙江。这里的秋天来得早，走得慢，天气凉爽，色彩层次比南方多了好几个维度。从九月的下旬到十月上旬，正是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一层一层铺到天边。不管是一个人放空，还是带娃儿亲子游，或者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节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首先第一站你可以选择到哈尔滨。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面包石路踩上去硌脚但踏实，两边是百年多元的建筑，被称作是室外建筑的艺术博物馆。秋天来最好，暑期退了，咬一根马甸冰棍不觉得凉。街边卡秋莎的手风琴旋律裹着秋风，比夏天多了一层沉静，不用赶，慢慢逛。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保留着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沉淀着老道外深厚的城市记忆与市井烟火，特色建筑风貌独树一帜。街区内老字号云集，特色美食繁多，漫步老街深处，在古朴街巷中感受老城生活气息，品读城市百年发展故事。伏尔加庄园值得住一晚，秋天的庄园是调色盘，枫叶红透，落叶铺成七彩路，阿什河在霞光里像一幅油画，里面有套娃大滑梯、卡丁车、森林马房、高尔夫练习场、游船，还有彼得洛夫艺术宫等五大展馆，带孩子来能玩一整天。那么说到美食，吃饭也不用愁，这里有俄式西餐、自助餐、冰酒，各有各的美味。

逛过了哈尔滨，还可以来到齐齐哈尔，这里有着扎龙生态旅游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北方同纬度保存最完整的湿地，整个季节芦苇开始泛黄，丹顶鹤在水面上翩跹，你可以坐船穿行在芦苇荡，水鸟跟着船飞，像一堂移动的自然课，特别适合带孩子来。

场的牛肉，而且厚切豪迈，雪花肉入口即化，蘸上秘制的调料，用松子叶叶卷，香迷糊了。当地人说，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这话在鹤城不是段子，而是生活。

朋友们，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当中，欢迎你来到牡丹江。牡丹江的镜泊湖集火山地质遗迹、水体景观、峡谷湿地于一体。初秋时节，湖面波光粼粼，两岸山被彩叶装点得如诗如画。瀑布景点有跳水表演，惊险刺激，配上蓝天白云，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火山口地下森林栈道走一走，绿叶碧水，安静的像仙境。离镜泊湖不远的上官地村是另一种味道。火山岩稻米博物馆讲清楚了这片黑土地的密码，蔓延玄武岩孕育出富含矿物质的稻米。中国火山岩稻米之乡不是白叫的。中心村秋天稻浪滚滚，村子里可租朝鲜族的服饰拍照，稻田小火车穿行期间，稻香里现捞小龙虾，配上石锅拌饭和打糕，这是舌尖上的田园诗。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仪式感，还可以去佳木斯的福远，这里是中国版图最东端，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当多数的城市还在睡梦中，朝阳已经从东极广场的江面升起，照亮万里山河。来福远东游，找福气源头，在大陆最东端看一场日出，这个经历够说很久。桦川县的星火村则适合慢下来，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首个拖拉机站，承载着百年农耕技艺。如今青瓦白墙，绿柳依依，随处可见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游客。在村里有一个长马档的美食街，星火时光供销社，星火技艺文创店，还能够体验打糕锤制、辣白菜腌制，民俗文创美食一站搞定。

接下来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鸡西。鸡西虎头旅游景区，这里汇集了大界江、大湿地、大森林，还有侵华日军虎头军事要塞遗址、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天下第一虎、乌苏里江第一塔，自然和人文都有分量。来到了鸡西，一定要走一走鱼亮沟，这是东北老家民俗街，更接地气。这里有着豆腐房、煎饼房、老供销社、人民公社大食堂，完整复刻了早年东北乡村的生活，能够唤醒一代人的记忆。

月台、梦幻露营地、书顶书咖散集在山林当中，工矿技艺、东北民俗和自然山水融在一起，别有韵味。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欢迎你走进极限。

0: 朋友们，如果只能选一个地方看秋，宜春是答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宜春整个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上甘岭溪水国家公园的五华山，远看是画，近看是美景。连绵的群山像天地间簇拥的大花篮，色彩斑斓。走近了，山林染成五色，秋果挂在枝头，比画还生动。
1: 五月盛开的杜鹃，北风。
0: 来到我们的宜春，一定要穿越一下小兴安岭腹地的最美森林公路之一，这就是五岱公路。这条路线自驾或者是露营都非常适合，沿途的五华山色一路扑过去，开车本身就是享受。
1: 在宜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直到
0: 九峰山养心谷，这里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示范基地，在这里可以打森林太极，做森林瑜伽，还有天空之镜的网红项目。新推出的秋日漂流值得一试，一漂揽尽九峰山五花山色，动静皆宜。
1: 我们年少时候
0: 朋友们，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很多朋友说请三天的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非常适合近半个月的旅游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如果没想好去哪儿，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黑龙江的秋天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风景，它需要你走进去，踩一踩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等一场扎龙的日落，吃一顿齐齐哈尔的烤肉，看一次抚远的日出，最后再钻进宜春的五华山里。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中秋国庆来黑龙江吧，一定会把秋天玩得明明白白。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核心景区，沉浸式康养体验，入住特色民宿，品味地道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5大旅游产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观秋景五花山色主题产品，让我们来感受着五花山的独特魅力。

以五花山色为核心，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花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深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踩着木栈道穿行在溪谷中，溪水倒映的两岸的彩林，欣赏水上五山花当中的双倍浪漫。探秘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在北方小九寨的沟谷深处看彩林环绕飞瀑，其实点缀红叶，仿如闯入了童话的仙境。当你走进汤王和林海奇石，看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穿过枝叶在石面投下了斑驳的光影，随手定格都是自然与地质的艺术合影。如果你走进了五营红松林海奇石景观，你会发现那里的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枝打着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燕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尽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

上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镜，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秋云之上。攀至北国小房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京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华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石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在三面环山清水中流的金山鹿苑，赏完秋景入住山景鹿营地，来体验年轻时尚的户外玩法。朋友们，伊春的秋从不是单一的落叶黄，而是红松染霞、白桦流金、枫香糖火的五华山限定款，每一眼都是你的视觉暴击。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浪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金山鹿苑。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花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安岭腹地有一座城市，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集市的吆喝热情似火，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这是哪儿的人呢？这是浪漫有趣

去的伊春人。林中漫步，偶遇可爱的松鼠，为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饶有情趣的伊春人享受着春日好时光，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细听耳边阵阵微风，细品大自然的韵味。

夏季是活力的代表，沿河岸漂流戏水，晴空下赏花拍照，清凉一下，尽情地绽放生命之美。盛夏时分，除了感受林间凉爽，伊春人也喜欢在绿荫角落、青葱山下，谋划出心中净土，畅想精彩未来。除了大朋友，小朋友的生活同样是多姿多彩，与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童年时光最好的印记。丰收时节，勤劳的伊春人民采摘着清脆甘甜的浆果，在五花山色中捕捞着肥美鲜鱼，欢天喜地，乐在其中。皑皑白雪纷飞踏至，冬季就此拉开序幕。你认为快乐就变少了吗？当然不会，这挡不住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清晨集市里处处贩卖着人间烟火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干条粮油，生活的本味都在这里。

色遇群山，墨色读芳华，在静谧的山下感受到美在山中，美在人间。浓浓的东北情，地道的伊春味，在森林里的家寻找你向往的生活吧。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默，会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初浅出，不知何时

东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面识，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铺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发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

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四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

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前，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伊高速九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0: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

0: 你们不需要知道他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西风4到5级。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9: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6: 听众朋友，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是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等中式的养生水。它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的宣传语，价格呢也比普通的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喝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饮料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是现实。在门诊中常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曾经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是零风险，便毫无节制地喝，然而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中依旧含有糖醇类、甜味剂，这一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态，导致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限制地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呢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和想象的相差10万8千里。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群不适合饮用中式养生水，肠胃敏感人群饮用红豆薏米水等凉性饮品容易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肾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摄入钾、磷，而这一类饮料中矿物质含量缺乏透明标注，风险未知。孕产妇呢，要主动的避开山楂、桂圆、薏米、决明子等可能刺激子宫的食材。如果在孕早期大量饮用，会产生隐患。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替代白开水，这种做法绝对不可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饮用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至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近日，国家卫健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针对家用药中普遍存在的困惑，专家就服药时间、漏服处理、过期药品使用及特殊剂型服用方法等常见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分？服药时间直接影响药效，应严格按说明书或者医嘱服用。空腹指餐前一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血药浓度，比如部分抑酸药、抗菌药物。饭前指餐前15到30分钟，胃内仅有少量食物，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可减少食物对吸收的干扰，如部分的胃药。饭后是指餐后30分钟到1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性较大的食物，食物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减轻胃部不适，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如果不小心漏服了，切勿补服双倍剂量，距离原定时间不久可及时补服。如果已经临近下次服药时间，则跳过漏服的那一次，按照计划服用下一次即可。药品开封后，只要没有过期，就能接着吃吗？其实家庭用药既关注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期，同时要留心药品开封以后的使用期限，不能仅仅凭着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使用。首先，外观完好不代表药品没有变质，药品过期后可能发生三种变化：药效下降、成分变质产生有害物质、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加。抗生素过期后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其次，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有效期指药品未开封时的保存时间，使用期限指开封后还能够安全使用的时间。眼用、鼻用制剂开封后最多是用4周，口服液开封之后应该在1个月内用完。硝酸甘油开封之后易受温度、湿度的影响，一般建议3到6个月更换。那么药片能否掰开取决于药剂，送服液体首选是温开水，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大多禁止掰开或者碾碎，否则可能影响药效或者增加风险。有刻痕的药片可沿着刻线掰开，无刻痕的则不可自行处理。吞咽困难应该咨询医生更换剂型。茶、牛奶、果汁等饮品成分复杂，可能与药物发生反应，影响吸收或者增加不良反应，建议用温开水送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柚不能和药物同服，西柚会抑制代谢酶，使部分降脂药、降压药、血药呢是浓度升高，增加不良的反应风险。普通的蜜柚、黄金柚无此问题。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74岁的罗兹·加芬克尔仍然能够回忆起自己在担任学校听觉病矫治师期间，经手诊治的300个孩子中某些人的听力检查的结果。然而现在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时，却总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进来。当知道需要某一件东西，但是却又想不起来那是什么的时候，真是太烦人了。

加芬克尔最早是在自己60岁退休时察觉到这些记忆断片的现象的，但是他说这种现象在过去4年里变得愈发的频繁。他曾经记在脑子里的许多东西，如今都被他写在了别的载体上，每日代办清单，一本标满就医安排和社交约会的日历本，以及餐桌上整齐排列的药盒。加芬克尔的困扰并非个例，一旦是上了年纪，这些日常健忘的小事，找不到钥匙，思路突然中断，忘掉别人名字，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上楼，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他们也引发人们的焦虑，尤其是对

社交约会的日历本，以及餐桌上整齐排列的药盒。加芬克尔的困扰并非个例，一旦是上了年纪，这些日常健忘的小事，找不到钥匙，思路突然中断，忘掉别人名字，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上楼，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他们也引发人们的焦虑，尤其是对一旦是上了年纪，这些日常健忘的小事，找不到钥匙，思路突然中断，忘掉别人名字，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上楼，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他们也引发人们的焦虑，尤其是对问题。如果你仍在管理自己的财务，按时赴约，在熟悉的地方出入自如，那么只是带来少许不便的偶尔健忘，远远没有影响日常生活的记忆障碍，那么令人担忧。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健忘，其远远没有影响日常生活的记忆障碍，那么令人担忧。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健忘，其实根本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注意力问题。现代生活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分配给工作、家庭、照料他人的责任，以及脑海中无数的代办事项清单。此外，还有来自电子设备无休止的通知和提醒，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大脑难以高效地处理和保存信息。斯坦福大学教授说，这是因为记忆必须先经过编码，才能够被调取找回。当你分心走神的时候，这段记忆就压根儿不会被记录下来，然后你拼命回忆一件从未被妥善存档的事情，你会判定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睡眠质量。在睡眠时，大脑会把短期记忆巩固为长期记忆。研究表明，即便是一个晚上不足六个小时的睡眠，就会损害记忆的形成。六七十岁的人群通常有较多的睡眠中断，夜间起床频率增加，但中年人，尤其是同时兼顾子女养育和繁重家务和职场压力的群体，或许也存在着睡眠不佳的问题。研究表明，慢性睡眠剥夺以及失眠、未得到治疗的睡眠呼吸暂停等睡眠障碍，都会破坏大脑巩固记忆的生理过程，从而削弱人的学习能力、专注力、注意力以及学信息的记忆能力。激素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海马体、前额叶皮层分布着大量的雌激素受体。随着雌激素水平下降，女性常会注意到思维迟钝，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的情况。那绝经会影响情绪，而情绪又会影响大脑处理和调取信息的效率。其他可能干扰记忆的疾病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抑郁、未经治疗的听力丧失、甲状腺疾病和维生素 B12 缺乏症。药物副作用也可能影响记忆力。那如何知道健忘已经发展成为某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以下的几条线索可以作为参考。首先，健忘症状是否经常出现，不只是偶尔出现，而是一天出现数次。第二，是在采取补救措施后，健忘现象仍然会出现。例如，如果你开始把钥匙放在门边的同一个收纳碗里，却仍然经常找不到钥匙，这就要提高警惕了。三是，健忘是否造成严重心理负担，或者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医学专家还会关注遗忘的内容、类型，在交谈中，思路断片与彻底忘记曾经发生的交谈存在本质区别，后者是更为严重。即便你确信一定程度的健忘并非危险信号，那么仍然建议你把任何的担忧告诉医生，尤其是在健忘的同时伴有视力、睡眠、执行功能的突发或者极端变化，或是初次确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时。除了记忆衰退外，神经退行性疾病还会表现出其他症状，从甲状腺病到睡眠呼吸暂停，多种问题都会造成轻度认知障碍。
有些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可能发展

成为痴呆，但有些不会。这是一个发现疾病并且进行治疗的黄金阶段，这个阶段是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绝佳时机。研究显示，即便是适度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健脑饮食、健康监测、认知训练、社交，也可以改善大脑健康。针对于睡眠问题寻求帮助并且治疗心理健康问题，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未经治疗的抑郁症看起来可能与痴呆极其相似，如果你需要使用助听器，请及时佩戴。一项研究显示，助听器可能使高危老年群体的认知衰退风险降低近 50%。在采取减压措施的同时，从事一些抑制的活动，以帮助巩固大脑的神经网络。没有必要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一种新乐器，你可以玩拼图、拼字的游戏，或者和朋友打打牌。有几款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新药展现出不错的潜力，但仅适用于病情最初阶段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开展上海市儿童 3D 绘画笔产品质量风险隐患排查行动，采取线下摸排与线上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共摸排44家经营主体，未发现质量违法行为，抽查产品3批次，未发现不合格。针对排查中发现的无货引流、僵尸链接等问题，督促商家规范经营信息，及时清理无效链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应该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儿童 3D 绘画笔产品，不建议6周岁以下儿童使用该类产品。儿童 3D 打印笔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创意益智玩具，通过热熔耗材挤出实现立体绘画创作，能够锻炼儿童的动手与创造能力。但是该类产品属于小型热熔挤出式电热玩具，集成电路加热组件、热熔耗材、机械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高温烫伤、电器触电、耗材挥发的有害有毒气体，还有熔融滴落起火等潜在的安全风险。目前该类产品主要执行 GB6675 系列玩具安全标准，并且配套执行 GB19865 电玩具专用安全标准。 GB6675 系列标准和 GB-T19865 均已经出台新版，分别于2026年11月1号和8月1号起实施。新版标准新增加了挥发性有机物强制限制，还有明确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 量化限量标准，有效规避挥发性有害气体带来的健康风险，扩充有毒有害物质管控品类，增加硼元素、多环芳烃、N-亚硝胺、短链氯化石蜡、致敏香料等物质限量要求，全面覆盖玩具产品最常见的风险物质，增塑剂管控升级，邻苯二甲酸酯管控范围由6种扩容至10种。统一耗材与主机安全标准，明确儿童 3D 绘画笔主机配套耗材可接触配件均属于玩具管控范围，需同步符合全套化学安全限量要求。
2: 请你我君书记你
1: 强化电器安全相关规定，新版电玩具的安全完善温升管控的要求，针对不同年龄组别对同一部位设置差异化温升限值，收紧可触及部件表面温度的控制指标，规范机身等发热部件的热安全防护，增加电池充电器和电池专项要求，明确 USB 充电接口、锂电池供电等方面的安全规范，将充电玩具分为3类实行差异化管控，防范充电过程中的触电、过热、起火风险。同时该标准还进一步强化保护电子电路要求，对过热保护、过流保护、自动休眠断电等电子保护功能提出规范性要求和验证方法。扩展光辐射安全要求，对配备 LED 指示灯产品提出更完善的光辐射评估要求，更新标识与说明体系，增加电源玩具标识要求和7个新符号，强化使用说明要求，增加小电池安全要求，要求电池不借助工具，不可触及，防范误吞风险。提醒消费者，在标准过渡期间，消费者需主动甄别产品合规性，家长要严格落实监护责任。

引导孩子规范使用产品，若发现存在质量缺陷、安全隐患产品，要及时联系商家退换货，同时可通过12315平台市场监管缺陷产品召回渠道反馈线索，依法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认准 3C 强制认证标准，查看是否标注了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警示标语等信息，拒绝标识不符合法规要求的产品。按需科学匹配耗材、低温款、熔融温度大约为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熔融温度超过170摄氏度，比肩烫伤风险更高，但成品机械性能更佳。避开无标识散装、采用低价回收料制作的耗材，切勿轻信商家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3D 打印耗材不属于食品接触材料，优先选择配备过热保护、闲置自动休眠断电、儿童锁、笔头隔热防护的产品，充电锂电款更为推荐，可减少市电供电长期工作带来的触电、过热风险。产品外观应无掉色、油腻、粘手的问题，常温及加热状态下应无刺鼻的异味、浓烈香味。不建议6周岁以下儿童使用 3D 打印笔。6至12周岁儿童使用时，成人需要全程监护。严禁儿童单独接触加热笔头，不啃咬耗材及成品，以防误食。使用前应该检查电源线、机身外壳是否破损、老化，排查安全隐患。食用时保持室内通风，不要在密闭卧室狭小空间内长时间使用。那单次连续使用时长不宜超过30分钟，减少有害挥发物累积吸入风险。使用中如果出现异常发热、冒烟、焦糊异味、出料异常、卡顿堵头等问题，要立即断电停用，切勿继续操作，严禁边充电边使用。避免电路过载发热，禁止触碰高温笔头。刚挤出的熔融耗材使用完毕后，应该立即断电，等到机身、笔头完全冷却后再收纳。远离纸张、布料等易燃物品，将耗材收纳在幼儿无法触及的区域。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日，一位50多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口腔溃疡前往中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全家人是始料未及，舌癌。追查病因呢，竟与她佩戴多年的一副不合适的假牙相关。假牙反复摩擦舌侧黏膜，溃疡好了又破，破了又好，细胞在反复损伤和修复中发生了恶变。反复口腔溃疡会引发癌症吗？哪些人群需要注意舌癌呢？在口腔恶性肿瘤中，舌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而且近年来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舌癌早期表现之一就是经久不愈的口腔溃疡，和普通上火溃疡看起来区别不大，可能只是稍微硬一些，边缘不太规整。很多人习惯自己喷点西瓜霜，喝点凉茶，等火降下去了就好了。但是普通溃疡一般1到2周可以自行愈合，如果同一个位置溃疡超过2周仍然不愈合，就需要高度警惕了。那么哪些人属于舌癌高发人群？舌癌的发生并非偶然，下列人群需要格外警惕，主动筛查而非被动等待。中老年人群，舌癌发病高峰集中在50到70岁，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修复能力下降，长期累积的慢性刺激更易在此阶段诱发癌变。长期烟酒嗜好者，吸烟者患有舌癌风险明显升高，饮酒会进一步放大风险，烟酒并用者风险叠加最高。还有咀嚼槟榔者，槟榔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长期咀嚼者口腔癌发生率显著升高，而且发病年龄往往更早。口腔内存在着慢性的创伤源者，长期未处理的残根残冠、不合适假牙、不良修复体持续摩擦黏膜的人群，是临床最易被忽视的高危群体。还有就是口腔卫生状况差者，长期牙结石、慢性牙周炎未治病，黏膜持续处于慢性炎症状态，细胞异常增殖风险升高。还有就是有口腔癌家族史者，遗传易感性会使发病风险有所增加，需要更早的定期检查。还有是 HPV 感染者，部分的舌癌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相关，是不可忽视的。预防舌癌的关键在于尽早发现并且消除口腔内的慢性刺激源，口腔内有残根残冠应该及时拔除或者修复，消除隐患角落。假牙佩戴后应该定期复查，那么检查和贴合度和磨损情况，出现松动、压痛或者是摩擦感时，应该及时调整，切勿忍一忍就过去了。保持口腔清洁，每天正确刷牙，定期洗牙，保持均衡饮食，多吃新鲜蔬果，为口腔黏膜提供修复所需的营养。医生也提醒说，舌癌早期并非是毫无征兆的，只是信号常常被当作小问题忽略。如果口腔内某一处溃疡超过2周仍然不愈合，或者溃疡边缘变硬，基底有硬结，伴有局部疼痛、出血，同侧淋巴结肿大，就应该立刻到口腔科或者肿瘤科等专科就诊，而不是等到反复溃疡不愈才走进医院。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

0: 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朱祁钰和朱暨朱伯达呀，两个人是从瓦剌全身而退，衣锦归来。回到北京之后，面见了朱祁镇，还用问吗？成王他是侃侃而谈呢、啊，不但将自己跟于谦这些日子办案的经历讲说一遍，还把自己跟朱暨如何在瓦剌军营当中巧妙的斡旋，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讲了。这成王啊，善于表达，本来他的经历就够丰富的了，他还善于给自己刷色，一会儿添油加醋，一会儿是添枝加叶，呵，把自个儿说的呀，真宛如天神下凡一般呐！哎呀，真是智慧与勇气并存的这么一个人物，把这朱祁镇都听傻了，时而紧张兮兮，时而长吁短叹，时而笑，时而哭。哎呀，朱祁镇说：“我的兄弟，哎，你可真是了不起呀！你这王爷没白当啊！啊！”你为我大明立下首功一件呐、啊！成王说：“万岁，我跟你这儿说呀，嘿，还不算什么。我向万岁请下一张旨意，我要向全天下来揭穿张清风的骗术。我手中有这本宝典《奇术方药》，那上面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清风啊，也就掌握了一点皮毛吧，就用这些手段呢，他就各处招摇撞骗，所谓的什么降妖驱鬼，不过就是一些雕虫小技。成王朱祁钰拿到这本宝贵的奇术方药之后，他发现张清风所有的骗人的把戏在这本书上都有记载。当然了，人家这本宝典可没告诉你怎么骗人，怎么坑人，怎么故弄玄虚。这本宝典只是介绍一些呀，药品之间的反应，有点像今天的化学物理指导书，嘿，是这个意思。那么歹人拿了就有歹用，好人拿了就有好用啊。书本无错，错的是人呢。那么成王呢，研究了之后，就在这天坛广场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就将这么一年多来张清风所有使过的把戏全给大家演了这么一遍。演完之后啊，嘿，再把这些戏法从头到尾一破解，老百姓哄堂大笑，当官的也是心服口服。

上的这些把戏呀、我们都看过了，可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张清风曾经在咱们京城抓到过黑虎，这黑老虎他是怎么弄来的呢？这个戏法不知道您会变不会变呢？忧坏了，这还真把成王给问住了。成王沉吟片刻，列位列位列位，抱歉抱歉，哎呀，这招我还真没研究明白，这凭空变出一堆黑老虎来，这玩意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大伙儿哗又乐了，有人说，哈哈，王爷，难不成真有黑虎星下凡呢？算了吧，刚才我演的这些你们还没看见呢，这都是张清风的把戏。大伙儿说了半天呢，算把这张清风给嚼不透了。此时坐在龙位上的朱祁镇脸呢也是红一阵白一阵，这脸色是极为难看。朱祁镇为什么这么难受啊？原因就是曾经他也把这张清风差一点就捧为国师啊，对这位老道也是崇敬有加。朱祁镇心说，这破老道给我弄的那些药是不是也对身体有害呀、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奇技淫巧，并非是什么强身健体的真谛呀？所以朱祁镇一方面感觉到难堪，另一方面呢他也有点担心呢、担心自己的身体。旁边的王振一言不发，在这咬牙，心说他妈这个笨蛋张庆峰。王振他万万也没想到这张清风他是瓦剌的大公子啊，这一点王振是不知道的。他知道，这个张清风来到中原的时候啊，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同时呢他跟瓦剌的某些人呢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张清风许给王振一些厚礼，金银财宝无数啊，跟王振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皇帝，在万岁的身边能做一个国师，那么未来呢我还有金银财宝相赠。所以王振呢可以说他低估了张清风的实力了，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政治犯，这是一个国际间谍，这他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么这个张清风是怎么从博尔之金奥敦格日乐变成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的呢？这也不奇怪呀、当年呢他与出勒斯野仙是一场恶战，只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奥敦格日乐呀打不过野仙，他就逃到中原了，野仙也没追上他。那么奥敦格日乐呢之后在中原地区是苦学中原的文化，并且是访名师拜高友，本身他就武功高强，再善于学习，他就更厉害。再之后他就在江湖上得了这本宝书奇术秘药。那么张清风呢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三才道人，而且还谎称是著了名的张三凤的徒弟，这一切都是伪装啊，他为的就是在大明国内掀起一阵旋风，让大家伙啊都信道都崇道，之后呢他在完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咱们单说成王，这些把戏演完了之后跟皇上告假，干嘛呀？他要到监牢狱当中去探望于谦。成王感觉到很自责呀，回来他就听说了于谦于廷义因为办案不力，现在被投放到水牢当中。成王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的于爱卿，怎么把你弄到那里边去了？哎呀，你可遭了罪受了苦了，甭管未来怎么着吧，我得先过去看看你呀。成王呢就到了水牢当中一看呢，不像他想的那样，这牢头对于谦很不错，于谦基本上没

怎么泡水啊，这身上什么红肿啊，什么湿疹，乱七八糟病一概没有。不得不在水里待着的时候啊，那就待一会儿，平常的时候都在外边。哎呀，成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于谦见到成王也是热泪盈眶啊。于谦心说，我的王爷，我的老祖宗，我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您。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朱棣现在又身在何处啊？成王就把以往的经过跟于谦讲述了一番。于谦也不敢乐，心说你们这小哥俩呀是真有绝的。哎，甭管怎么说，如果将来再有机会出来办案，我是坚决不带你们俩呀。成王说别去，于大人，咱们可是最佳拍档，您可不能不带我呀。说着笑着呀，两个人又哭开了。哭什么呀？于谦告诉成王，老侠者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了，朱棣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信儿呢。于谦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成王哭罢多时，说行了，这个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会告诉朱棣的，希望他继承朱老侠的衣钵，不要让你失望啊。说到这儿，于谦忽然想起个事儿来，跟成王说，王爷，你能不能把那本奇术方药借给我看看？哎，行啊。成王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对了，我说廷义啊，今天我可露了脸了。嗯，在这天坛广场上，我把张清风所有的戏法我全都给他破解了一遍，可就是有一样，他怎么把这黑虎变出来的，这事儿我是真没搞清楚。于谦微微一笑，只要您把奇术方药借给我三天，我就来给您破解。好啊，我等你的喜讯。成王回到家中，把这本江湖传闻奇术方药这本秘籍就交给于谦了。于谦就在这水牢当中啊，悉心研究，研究了三天，于谦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再补充一句，就在两天之前，于谦通过刘安得到准确的消息，那些呀被抓到兵工厂的苦工们，有一半已经被李成和雷鸣找到了，他们正是听了于谦所规劝的，运用了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办法，哎，就从这个山上是身体果战滚落下去。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为了逃跑啊。这兵工厂里边的人早就知道于谦要攻打老君山，可是这老君山只有一条道啊，一旦攻破了最后一层天，他们这兵工厂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掩盖这个秘密，这些人呢就把兵工厂进行了化妆，凡是跟兵工有关的东西一概搬走，换上一些瓷器，哎，以图扰乱视听啊。机器设备和铁器这都运走了，人怎么办？这人是很重要的，要是按照王振的想法全都杀，这些苦工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灭口。但是把守着兵工厂的士兵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呀？大家伙没下得去手。其实别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啊就是山西本地的兵，哎，就是那个郭公公啊，山西监军郭靖手下的兵啊。就在这些劳工当中啊，就有这些兵将他们的亲戚，哎，就被抓到这儿当苦工来了。这些兵怎么舍得下手杀害自己的同胞呢？可是后来消息传来，说事情败露了，不走不行了。把东西处理了之后，这些兵丁接到命令，要将所有的苦工全都杀人灭口，不杀不行。哎呀，这些兵丁心说，这还叫人吗？哎，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这兵工厂不是什么好地方，不是这国家的军队造兵器的，我们这是一家地下的黑工厂啊！我们所生产的东西谁知道流向什么地方。嘿，现在要大白于天下了，居然要我们杀人灭口。嘿，杀谁灭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的事儿。今天我们把工人杀了，明天死的就是我们。所以啊，兵工厂里的士兵相当于呢也就算哗变了。当然了，大家伙并没有公开的举旗造反，但是是违抗了将令，绝不杀害自己的同胞。反正啊，我们走就是了，我们远走高飞，兵也不当了，咱们呢远点走着，也甭管这个官他是姓于还是姓王，咱们是谁也不帮，谁也不向着，咱们走咱们地，他们爱查查去。所以这些人呢，就从这老君山的后山呢，偷偷的下了山了。这老君山不就一条道吗？是啊，要不怎么说是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呢？没有道是愣走啊！有的那这山涧山崖呀，直接裹个毡子往下就滚呐、啊！哎呦，这帮人可太惨了，将近一半的人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丧了命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留下活命了，但是大家口中无食，身上无衣，也是性命攸关。那么雷鸣和李成按照于谦的指引，顺着老君山的后山就找到了这些人。两个人苦口婆心跟大伙陈明利害，说你们受的这个苦，遭的这个罪，不能白挨呀、啊，希望你们呢能够出庭作证，把这个地下兵工厂彻底的哎给它曝光出来，杜绝此类现象是再度发生，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同胞着想啊。这些人呢终于被感动了，有的士兵啊也非常激动，主动表示说我们愿意指认郭靖郭公公，就是他呀安排我们在这儿，哎，守着这个兵工厂的。如此一来呀、啊，大部分的人证就算是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当中，于谦是十分的兴奋的。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了，就是把这黑虎奇案跟这兵工厂大案给它连接在一起。于谦早就知道，这两个案子只要破了一个，另一个也不攻自破。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如今人质已经获救，于谦心说最后这一关我是必须给他攻克，现在手里有着奇术方药，于谦经过三天的研习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成王如约而至的时候，于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了成王。其实呢，所谓的黑虎奇案，黑虎降临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黑虎哪来的呀？其实就是这个老道张清风豢养的。张清风是个道士，养个八个这个大宠物啊，养点野兽啊，这不足为奇啊，什么老虎狮子豹啊，哎，这他都有办法来降服来驯养。但是这些黑虎呢，他也不能养太多啊，一般呢有这么两三只黑虎，必要的时候露露面就可以了。所谓黑虎吃人，完全就是个幌子，为的就是啊，在这种封建迷信的色彩之下，好方便抓人呢、啊。抓男的当苦工，抓女的当奴隶。那么你要抓人，直接把这一村的人都抓走，那不得遭人怀疑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抓人干什么？所以呢，有这黑虎吃人来做掩护，嘿，这就方便多了。说黑虎要吃人的时候，满天乌云还有轰隆隆的巨响，这都是哪儿来的呀？其实那乌云根本就不是云彩，那巨响也不是什么异响，就是在远处啊用那大炮哎
来打一些没

0: 有炮芯的炮弹，把这些炮弹打到天空当中，通通通，这不是有巨响了吗？那么乌云呢？还有一些带彩色的这些云彩呢？这不奇怪，这其实啊，在奇术方药当中有一些记载，这彩色的烟雾啊，就特别像今天我们说飞机拉线的道理。哎，你看，咱们今天啊，是把这硫酸钢装在飞机内的高压容器当中，它是一种液体状态的。当飞行员呢打开阀门的时候啊，把这个硫酸钢呢就从高压容器当中喷出来了。它这么一喷，空气当中呢是有水蒸气的呀，跟这水气一结合就形成了烟雾，再加上一些不同的配料，这烟雾就可以呈现出鲜艳的颜色了。你管你是黑的、白的、绿的、黄的，基本上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懂这科学道理呀？哎呀，就是养的这两只黑老虎现身这么几次，再加上带颜色的烟雾，空中再有巨响，这就把老百姓和满朝文武全都蒙在鼓里了。于谦终于把这个事情弄明白了。他跟成王这么一讲，成王一拍大腿，好嘞，廷义，既然我们已经获取了事实的真相，现在咱们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你呀从这监狱里边赶紧弄出来，然后再把那个王振王老督堂鼓捣到监狱里边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是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

0: 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 前端那堆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为什么高空抛物这么危险？近年来，高空抛物导致砸伤人或砸死人的事件屡次发生。鸡蛋、苹果、水瓶，一些非常普通的物品通过高空坠落都有可能变成凶器。有人把高空抛物称作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也有很多人认为随手扔出窗外的东西很轻，就算砸到人也不会砸伤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以鸡蛋为例，一个30克的鸡蛋在我们手中微不足道，但从4楼抛下来会让人头上起肿包，从8楼抛下来就会让人头皮破损，从18楼高甩下来就可能砸破行人的头骨，从25楼抛下可使人当场死亡。日常生活中易碎的鸡蛋从高空中掉落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在高空中的物体之所以能够掉落地面，主要是受地心引力造成的自由落体运动影响。在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物体所处的高度越高，重力势能越大，下落时随着高度下降，物体重力势能会转化为动能，随着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物体的动能越来越大，其下降的冲击力度也随之增加，物体碰撞到人体产生的危害也逐步增大，因此高空抛物的隐患重重。高空抛物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高空上，根据动量定理，物体所受的冲量为 Ft 等于 m 乘以 delta v， 而速度的计算与高度有关， v 的平方等于 2gh， 高度越高速度越大，物体所受到的冲量也就越大。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物体坠落时，楼层越高，坠落的冲击力也会越大。高空抛下的物品质量再轻，只要高度够高，冲击力都不容小觑。而在实际生活中，抛物时往往还增加了人施加的力量。

量。人为增加的力量会使物体的冲击力更大。社会不断发展，高楼大厦越来越多，高空坠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公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很多人认为随手从窗边扔出的物品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高空抛物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是悬在别人头顶上的一把利刃。高空不能抛物应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存在于公众的心间。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高空抛物的危害，从根本上杜绝高空抛物这种不文明行为。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身患抑郁症有多痛苦。抑郁症这个词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无论是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还是平凡的你我身边，都有人曾经或者正在经受抑郁症的折磨。抑郁症是一种常见反复发作高自杀率高疾病负担的疾病。抑郁症患者常常有三低六无的表现，其中三低指的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精力下降的症状，六无指的是无趣、无望、无助、无能、无力、无用的感受。很多人都会有抑郁情绪，但是一般持续时间很短，而且程度也很轻，可通过自动缓解或者自动调整完全康复，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三低，持续两周以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和频度，才能够被诊断为抑郁症。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不仅有情绪的问题，还有认知的损害，包括集中注意力困难、学习困难、记忆力差等，还有工作记忆、背诵能力、短时间内观察事物和记住事物等认知能力都会明显下降。重症性抑郁障碍患者往往表现出反复的自杀意念以及自杀尝试，而持续性抑郁障碍患者在症状持续比较长时间，比如超过两个月，也会有自杀意念或自杀尝试行为。抑郁症患者也不都是愁眉苦脸的，有些人表面看起来笑盈盈的，甚至给人以开朗热情的假象，他们的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不断积压负面情绪，内心深处常感

抑与忧愁。但抑郁症又是一种精神感冒，是可治的。早期识别加上有效药物治疗，适度运动，饮食的调节和心理治疗是可以摆脱抑郁症的。如果亲友被临床甄别诊断为抑郁症，那么遵医嘱配合药物治疗是必须的。抑郁症的发病既有病人特质性的个体因素，也有情境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亲友多关注和关心患者的生活，多给他以鼓励和赞许，以及陪同他多参与户外运动，都能有助于抑郁症状的缓解。其实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深陷其中被抑郁症所控制。困难是一时的，生活是美好的，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积极地调整内心的状态，保持心情状态良好，赶走负能量，远离抑郁症。

孔子呀，非常博学，可以说是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不过啊，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会谈论到妖精神怪。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载这些荒诞不经的回答呢？据《史记》记载，陈国的宫廷里突然掉落了一只死隼，隼呢是一种鹰一类的猛禽，这只死隼身上还贯穿着一支箭，这支箭非同寻常，箭头呢并不是金属的，而是很原始的用石头磨制而成。陈秉公没见过，不认识，就派人去请教博学的孔子。孔子回复说，隼来远矣，此速善之始也。这只隼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而这支箭是速慎部落的箭。结论讲完，孔子提供支撑材料，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后，各地部落纷纷献上土特产，周武王呢又把这些贡品分赐给各个诸侯。巧了，速慎部落献上的石头箭当时就赐给了你们陈国。陈秉公将信将疑呀，派人到自家的老仓库一查，果然孔子说的一点不差。史记记录这个故事目的呢是证明孔子非常博学。还是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鲁国的权臣季桓子挖井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土否，也就是一个陶土的罐子，罐子里面竟然有一只羊。季桓子派人去向孔子请教，但是呢还故意不告诉他真相，骗孔子说挖出来的是只狗。也许呀，季桓子想测验一下孔子是否真的拥有无所不知的超能力，或者呢季桓子可能就单纯的想整蛊一下孔子，故意让孔子出丑。不料孔子的回答非常笃定，以我孔丘的见闻，你们挖出的不是狗，而是羊。拆穿了季桓子的把戏之后，孔子马上给出了依据：山里的怪物叫魁和王良，水里的怪物叫龙和网象，地里面的怪物就叫汾阳。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很多人蒙圈了。《论语》里不是明确的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吗？这个司马迁，你搞什么呀？你真是个不靠谱的好奇宝宝。对于这个故事，我想说三点：第一，《论语》里的“子不语”三个字，可以理解为先生平常不讲，孔子平常不对弟子讲怪力乱神，但是他不代表着不向当权者季桓子讲，这是钱穆先生的观点。第二个呢，孔子所讲的内容真的就是所谓的怪力乱神吗？我看呀，未必。文明的早期巫史不分，当时的人们对世界最先进的认知里一定还掺杂着迷信的成分。孔子说山上水里土下都有精怪，这些带有神奇色彩的记载可能就是孔子所接触到的典籍里最前沿的科学。司马迁记录这个故事目的还是证明孔子熟悉典籍，博闻强志，无所不知。第三，我们一定要历史的看问题，我们不要动辄就苛责古人。如果

站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去嘲讽2000年前孔子回答问题荒诞不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退一步讲，我们今天对某些问题的认知，就一定能经得起2000年之后的人的审视吗？我看呀，未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

这首那英的人生自定义，可以说旋律很大气，而且富有张力，更是一首关于为自己而活的成年人的心事。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第十九位 Number 19，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八周上榜，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自由的夏天呢，是一首轻快而且治愈的夏天之歌，旋律很明朗，歌词又很清新，像一阵夏天的风一样。梁咏琪的嗓音特质呢，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干净温暖，不带攻击性。而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编曲，没有高难度的技巧，它有一种让人嘴角上扬的能力。而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焦虑的时代，一首能够让人轻松三分钟的歌，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

们继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而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事业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的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六位 Number 16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继续来关注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一度拿下了第21和24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 Number 13 黄丽玲阿玲一个人，在榜六周，其中三周拿到了冠军。而这首歌呢是戴佩妮负责词曲的，戴佩妮加上阿玲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啊，让人很期待。阿玲呢在这样一首歌里面的唱歌方式跟她以往有所不同，她收着唱了，没有飙高音。有时候呢这种低语的力量并不亚于呐喊，我们来感受一个人。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次上榜。这首歌呢是由老萧亲自谱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他还说当写完了曲以后的第一直觉就是阿琳，便毅然决然将 demo 分享给他。歌曲应用的就是三拍子，让两位歌手尽情地发挥嗓音，《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两位的声音无可替代，萧敬腾阿林，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继续来听扎扎苏。他终于跟孤独和解，本周第11位 number 11，那也是春晚他们的一首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相遇的那一刻，被王菲翻唱之后，扎扎苏就火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本周上榜的单曲。

喂。哎，可是我，sorry， 我知道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北京之旅。为何说八达岭长城是战略要地？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是万里长城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明代长城的精华，处在万里长城居庸关的隘口，地势高峻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达岭关城有两座关门，位于东西两侧，均是砖石结构，旋洞上是平台，平台的南北各有通道，连接关城城墙。城墙顶部大都宽阔平坦，可容五马并骑或十个士兵并行。墙顶部内侧是雨墙，外侧是垛墙，墙上有望口和射洞，用以瞭望和射击敌人。险要处还有垒台，高的叫敌楼，上层可瞭望和射击，下层可住宿和射击，储存火药和粮食，低的叫墙台，用于放哨和巡逻。北京市著名旅游景点有哪些？北京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目最多的城市，有长城、天坛、颐和园、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世界闻名的古迹。此外，还拥有包含鸟巢与水立方在内的奥林匹克公园、天安门广场等现代景点。北京以其别具一格的城市魅力，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故宫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世界五大宫之首，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北京城中心，是明清两代皇宫，又称紫禁城，也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为第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建成，依照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天文学，故宫的结构便模仿了传说中的天宫。紫指紫微垣，古代天文学把恒星分为三垣，其中紫微垣正处中心，被认为是运湖中央连至四方的宫殿，乃天地所居，天人对应。禁则指皇室所居，尊严无比，严禁侵扰，故名紫禁城。作为皇家庭院皇权的象征，自然是集天下珍品于一身，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它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北京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有殿宇8707间，都是砖木结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是以金碧辉煌的彩绘。在北京故宫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10种以上，屋顶上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殿座以黄色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区的建筑，其他蓝、紫、黑、翠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北京故宫采用对称的布局、形体的变化和高低起伏的手法，使整个建筑群组成一个整体，并具有艺术效果。它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贯穿了整个城市， 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
1: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家祭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北京城南永定门内大街东侧，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祭天建。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长城的八达岭段被称为玉关天堑，为明代居庸关八景之一。天安门位于北京市的中心，故宫的南端，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隔长安街相望，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以杰出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为世人所瞩目。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天寿山下40平方千米的小盆地，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建筑群。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共葬有13位明朝皇帝、23位明朝皇后、2位明朝太子、30余名嫔妃和1名太监，具有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和保存较为完整的特点，是全球保存完整的皇陵墓葬群之一。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咸丰十年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烧毁。遗址公园位于海淀区中部偏东，西北距离西直门10000米。园内存山形水系、园林格局和建筑基址，假山叠石、雕刻残迹仍然可见。恭王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为清代规模比较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林的宅邸。1851年，恭亲王奕欣成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因此得来。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距北京城区70多千米，历史悠久，是北京著名景点之一，也是明朝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慕田峪长城的构筑有着独特的风格，其中三座敌楼并出一台的正观台

为长城建筑之罕见。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有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体中心体育场、奥体中心体育馆、英东游泳馆、奥林匹克公园射箭场、奥林匹克公园网球场、奥林匹克公园曲棍球场等十个奥运会竞赛场馆。它是包含体育赛事、会展中心、科教文化、休闲购物等多种功能在内的综合性市民公共活动中心。历史上北京有过什么称谓？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20多个别称。燕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在尧封地，此后在苏城建都，在燕封赵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齐国被称为燕都。幽州，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京城，在历史上常用京城以泛指国都，北京成为国都之后，也多被称为京城。南京，辽太宗于会同元年将原来的幽州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又称燕京。大都，元代以今的离宫，也就是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9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北平，明代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北京，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了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迁都城于此，这是正式命名此地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0余年的历史。京师，明成祖朱棣于永乐18年迁都北京，改称京师，直至清代。京兆，民国2年废顺天府，翌年至京兆地方，直隶中央，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北京大部分地区。民国17年废京兆地方，改北京为北平。你知道燕京八景对园林建设的意义吗？清乾隆16年预定燕京八景为太液秋风、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当时均刻石立碑，并有小序诗文。燕京八景的出现对于后来的景点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之后，无论十市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林宫繁宇，弥补有八景诗意。现代园林、庭院绿化亦借鉴燕京八景建造景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园林建设的发展。你知道景山五亭有什么特点吗？景山五亭建于乾隆16年，分别为万春亭、周赏亭、富览亭、关庙亭、姬方亭，以主峰万春亭为中心，东西两侧分别是周赏亭、关庙亭和富览亭、姬方亭，相互对称，依山就势。原来亭子中还供奉着五尊铜佛，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掠走4尊。你知道明清时北京西郊的园林如此集中的自然基础是什么吗？明清时期，北京西郊有清华园、芍园、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

0: 的前身，圆明园、惜春园、承泽园等园林，方圆十里内形成了举目所见皆为园林飞阁，连绵隐现于烟云数秒之间的景观。园林如此集中，是因为永定河的水曾流进昆明湖凹地，后沿着今天的清河河谷与北来的温榆河相汇合，南迁后留下一片泉流丰富的湖沼洼地，为园林修建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基础。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墙倒屋不塌神话的创立。听众朋友，您去过北京的紫禁城吗？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紫禁城自建成600多年以来，仅地震就经历过大大小小200多次，但每一次地震过后，紫禁城都安然无恙。那么是什么让这偌大的紫禁城历经几百年风雨却屹立不倒呢？中国有一句话叫不用一颗钉架起一座城，描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木结构营造技艺。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中国传统木结构这种神乎其神记忆里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建筑为什么可以不用钉子？今天我们就来揭晓。
1: 榫卯，榫为阳，卯为阴，阴阳相生。榫卯是中国智慧的产物，外观似衬，寒而不露，透着儒家的平和中庸，内蕴阴阳相生相克，以智为衡，闪耀着道家思想的光辉。诞生于中国的榫卯结构，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木作文化的精魄所在。榫卯万年牢，不用一颗铁钉，千百年来的匠人们穷尽世代的智慧，将榫卯之能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代表着精绝的技艺，表象背后更隐含着古人对世界的理解。
2: 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部分叫卯，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家具和其他木质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榫卯结构是榫和卯的结合，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可有效地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因此榫卯结构应用于房屋建筑后，虽然每个构件都比较单薄，但是它整体上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结构不在于个体的强大，而是互相结合和支撑后的牢固与抗压能力。有着中国第一木塔之称的山西应县木塔，用了超过10万块木构件，就是通过榫卯结构搭建而成的。整个塔身无卯无钉，虽经历数次地震，千年过去依然巍然不动，足见榫卯结构的玄妙与神奇。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法， 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手段的建筑。

0: 营造技术体系，其代表作有苏州园林、北京四合院、西递宏村、蔡氏古民居以及杨阿苗故居等。这种营造技艺以师徒之间言传身教的方式世代相传，其营造技艺体系延承7000年，遍及中国全境，并传播到日本、韩国等东亚各国，是东方古代建筑技术的代表。与西方古典的石结构、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相比，中国传统木架构建筑相对整体耐久性较差，保存较难，但却一直拥有着墙倒屋不塌的极强抗震力神话。这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斗拱。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其标志性建筑中国馆东方之观的结构设计采用的就是斗拱结构，这也是在现代如此大规模使用斗拱技术的第一次。
1: 中国古建筑屋身的最上部分，在柱子上端梁方与屋顶的构架部分之间，有一层用零碎小块木料拼合成的构件，它们均匀地分布在梁方上，支挑着伸出的屋檐。这种构件称为斗拱，它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上的一种标志性的构件。
0: 斗和拱都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支撑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探出的弓形肘木叫拱，拱与拱之间的方形垫木叫斗。在传统古建筑中，柱子和梁方之间要挑出屋顶伸出的屋檐，需要有一种构件支托住屋檐下的方和椽子。古代工匠们就用短木从柱子和梁上伸出，拱托着斗，斗托着拱，层层叠叠，承载出中国古建筑顶天立地的中式浪漫。遇到地震时，在斗拱的起承转合下，建筑体松而不散，如太极般以柔克刚，化解地震冲击。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代恒进一步解释说，
2: 今天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吧，一些高层建筑我们都要做上一些所谓的柱子和梁之间要有一个阻尼装置，这个阻尼装置就类似我们中国的斗拱。斗拱我们是用很多榫卯构成了一个构件，一个大构件啊，它有若干小构件，那么这个斗拱的榫卯就可以在地震来的时候吸收地震能量，通过榫卯的错动吸收地震能量。那么现在所加的阻尼装置也是起了这种作用，所以这些技术的成果至今让我们子孙后代都能够受益，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如今在福州华林寺、山西高平崇明寺中佛殿、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等千年古建筑上，你依然能欣赏到精妙绝伦的斗拱构件。一座传统木结构建筑就是一份至真匠心，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建筑严谨奇巧，柔韧精美浪漫，集中国千年智慧结晶，惊艳时光，汇集后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引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

胜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的确杰在襄城之北救了一家落难之人呢、一问这才知道啊，这一家呢，他们的主人乃是河东薛氏。这个河东薛氏可了不得，是汉至唐之间屈指可数的那么一个海内望族，关西六大姓啊。关西六大姓咱一说大家都明白，韦氏、裴氏、薛氏、杨氏、柳氏、杜氏。河东裴氏咱说过呀，裴仁基、裴元庆就是河东裴氏的人呐。还有河东柳氏，那南朝名将刘元景，后来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这都是河东柳氏。弘农杨氏，三国时期的杨震、杨修，就连隋文帝杨坚都说自己出身弘农杨氏，是杨震后代。但是有很多人呢认为他不是，咱曾经说过这个事儿。京兆韦氏和杜氏，那当时民间都说呀，城南为杜，去天池武。那大唐朝的杜氏、韦氏家族23位宰相，了不得。未来咱们讲到秦王李世民手下有两员谋臣呐、房谋杜段，那杜就是杜如晦，那就是京兆杜氏。后世的什么杜甫啊、杜牧啊，哎，这都是京兆杜氏。河东薛氏也是六大姓之一呀、这个薛氏的先祖那是汉高祖刘邦所封的千户侯薛建，后来呢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薛广德呀，三国初年八郡之一的薛兰，哎，那都是河东薛氏啊。后来呢薛兰之子薛勇随着刘备入蜀，就归了蜀汉。那么蜀汉灭亡之后，这一支啊迁到河东郡，于是呢就成为了拥有家族武装和城垒的地方豪强，那么这才有了河东薛氏。那从两晋南北朝，这河东薛氏啊就有地方豪强，发展成为了文官武将营门的一流士族啊，官至五品以上者300余人。后来当驸马的 20余人呢。咱本套书中马上要说到的西秦霸王薛举和小霸王薛仁杲，这也是河东薛氏。当然整个河东薛氏来说那是一个大氏族啊，但是呢不等于他下面的每一支发展的都很好。就拿这家来说，他们祖上都做过高官呢。南北朝时期刘宋北魏的名将薛安都就他们祖上，那死去的这个官员他的祖父叫薛荣啊，官至北魏新野武官二郡太守都督，封澄城县公。他的父亲薛衍乃是北周玉帛中大夫，可惜到了这一辈上家道中落呀。由于改朝换代吧，没办法，不有那句话吗，穷不过三辈，富不过三辈呀。虽然是这么一个大家族，但这一支儿家道中落了。到大隋，这一支儿的主人叫薛轨，就这死者才担任了大隋朝襄城郡的赞治，就等于做一些文书方面的工作。那薪俸啊少得可怜，都不能叫官员了，那也就是一任小吏呀。结果这薛轨呢身体还不好，你别看年岁不大，还不满30呢，今年27，但是身体素质极差，经常犯病啊。结果去年就开生病，吐血，可能啊是肺结核或者是肺癌，那年代呀不知道，反正是医治无效，找多少大夫把家里的钱呢全部花完了，最终也没有挽救了薛轨的性命啊。这薛轨啊就在几天前死了，那这一家的顶梁柱啊就算坍塌了。襄城郡的郡守还不错，觉得薛轨啊挺可怜的，爱薛轨之才，另外一看薛轨妻子王氏挺可怜的，王氏啊刚刚25岁呀，嫁给丈夫已然7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怀孕。哎，好不容易怀孕了，丈夫却死了，腹中的胎儿才4-5个月大呀，还得再有4-5个月才能出生啊，这是个一父子啊，你说让人未来这孤儿寡母怎么活呀。所以这郡守啊还真不错，发动手下这些官员呐，为同僚薛轨募集一些资金吧，哎，大家捐捐款吧，这孤儿寡母太可怜了。那么在这大人的帮助下，捐了大概呢有20来两银子，先给薛轨买了一口棺材成殓起来，然后又雇了2辆车，把剩下的银子就交给王氏，哎，嘱咐王氏啊，带着你丈夫的灵柩回归老家去吧，你不能够客死他乡就地掩埋呀，那年代都讲究叶落归根呐。王氏哭哭啼啼把这一切事情啊都交给老家院薛福，让薛

于是前前后后张罗，带着两辆车，带着这位大奶奶以及腹中的孩子，是离开襄城，赶奔老家。哪里呀？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啊。这个庄啊，乃是王氏夫人的娘家。那老薛家呢？老薛家呀，混到薛鬼这一辈上啊，没有房产了，等于薛鬼呀，算半个倒插门也差不多少。那现在薛鬼死了，只能啊回归王氏的娘家大王庄。那千里迢迢啊，不好回呀。现在天底下又那么乱，结果呢，走出襄城郡不远，就在路上啊碰到劫匪了。要不是狄去邪及时赶到，那恐怕呀连人带财那都没了呀。哦，狄去邪听完这薛府老头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把这话说完喽，狄去邪呀也是接牙不已呀。没办法呀，什么世道啊，谁让你们赶上乱世了呢？嘿，谁说不是呢？多谢恩公啊，敢问恩公大名啊。狄去邪心说，我现在要隐名埋姓啊，我不能再说我叫狄去邪了啊，在下姓狄呀，我叫狄白石。这狄去邪突然间呢想起白石老人了，干脆呀，我就拿白石老人这个名给我起名吧，反正白石老人这个名啊也不是他的名，他也是起的号，我干脆叫狄白石，我这条命也是白石老人救的。哦，原来是狄大侠呀。敢问狄大侠，您这是要去哪呀？嗨，流浪天涯，四海为家吧，我现在也居无定所呀。这老头一听啊，当时眼前一亮啊，那狄大侠，小老儿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狄大侠您能不能答应啊？哦，郎家，您尽管讲来。狄大侠呀，你看我家主母啊，多可怜呐，身怀有孕，又得送着我家主人的灵柩返回原籍呀，这一路千里之遥啊，刚出这襄城郡，就遇到这劫匪呀。这路上指不定还得遇到多少危险呢，那没有一个人护送啊，真的不安全。俗话说得好，做好人呐做到底，送人呐送到西。狄大侠，小兰也知道啊，我说这话呀有点不通情理，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呀。狄大侠，能不能护送我们主仆送到原籍山西绛州龙门县呢？小老儿，我呀给您跪下了。这老头反正年岁大，哎，豁出脸面去了，扑通一声给狄去邪跪倒在地。哎呀，老人家，不要如此，不要如此，不行，您答应我再起来，您不答应啊我就不起来，我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呢。看狄去邪一看呢，还粘上你了。但是狄去邪这人呐，宅心仁厚啊，一看这家人确实可怜呐，又看到是位孕妇，你要说没有怀孕吧，自己还得犹豫犹豫，怎么呢，孤男寡女也不好啊，对不对，人家一小寡妇，但现在身怀有孕了，这都好说呀。狄去邪也心生怜悯之情啊，反正是现在四海漂泊，还没找到一个隐居的目标，到哪都是去呀。行吧，那我就陪着你们走一趟山西绛州。哎呀，多谢狄大侠，多谢狄大侠。就这么着，狄去邪接一活，沿途护送这王夫人呐。简短接说呀，有狄去邪在这里护送，那毕竟啊这个团队有一个骑着马拿着兵器的成年男子，那就跟没有这个主心骨区别太大了。沿途之上倒也有一些歹人呢想动手，但是瞅瞅狄去邪，瞅瞅那杆大戟，瞅了半天呢没敢动手啊，也遇到了几伙强盗，但都被狄去邪给打败了。

所以呢，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简短截说，就护送王氏夫人来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啊。到这一看呢，王氏夫人的父母已然去世了，王氏夫人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嫂对这位妹妹不冷不淡的，觉得你这一个外姓人呢，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反正别想啊，从家里头拿一分钱，这家里没你的钱呢。古代人嘛，古代人这一家的财产呢，只能给嫡长子，那庶出的都分得很少啊。别说外嫁的女子了，跟现在的遗产法不一样，现在只要是你子女，那都是第一继承人呢。那父母留下的遗产那都得平分，古代不这样，嫁出去的姑娘你属于夫家，你不再属于娘家了，你是外姓人了。所以呢，哥嫂一见王氏夫人回来了，对王氏夫人呢特别冷淡，但是毕竟是自己妹妹，最后呢，这当哥哥的看着自己妹妹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也有点不落忍，于是呢就把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没多大，就是那么一间茅草屋吧，就给了妹妹了，让妹妹在此居住啊。老家院这个薛福怎么办呢？薛福说，我没事啊，在外面呢搭座柴棚，老头了也没人说闲话，搭座柴棚就在这里守候主母和主母腹中的这个孩子。那狄去邪一看呢，已然完成任务了，狄去邪呀就向这一家人告别。这薛福就说了，恩公啊，您去哪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去哪，那不如在这住下吧。那不行，在这里哪能住啊，这里也没我的住处地方啊，我呀就想找一个呀山清水秀的地方一隐居也就行了。山清水秀，这么着，恩公，我给你说一个地方啊，你看那里行不行？就由我们这大王庄啊一直往正北走，大概呀60多里地吧，有一座山呢，叫做克兰山。这克兰山风景优美啊，您呐可以往那看看，如果那里可心，您不如就在那定居，这么一来呢咱们离得还比较近，有什么事情啊还好照应。狄去邪一听，好啊，反正我没事儿，我四处转转吧。就这么着，狄去邪按照薛福所指示的往北走了大概60多里地，哎，真的发现一座山的。一打听，这座山就是可兰山的。狄去邪一看，哎，这山是不错呀，而且附近风景优美，住的人还少。得了，狄去邪呀就在可兰山山上搭建了一座住宅，他呢从此就隐居在了可兰山，对外号称白石道人。其实啊他也不是什么老道，也不是什么和尚，反正是自称白石道人。虽然隐居在这里了，但是呢一直惦念着住在大王庄的王氏夫人呢，因为这肚中还有孩子呢，怎么样呢，这孩子能不能安全的生产呢，哎，有所牵挂。转过年来，那就是大业九年了，也就是公元614年，这年的年初，狄去邪呀掐算着这孩子要出生了，于是狄去邪由打这可兰山来到大王庄啊，找到老薛家，一见薛福，这薛福乐的，恩公来了，恩公来了啊，我算着孩子要出生了，怎么样？哎呀，恩公算的真好啊，昨天晚上刚刚出世啊，哎呦，是男孩女孩啊，是个男孩啊，可把我们主母给乐坏了呀。俩人在这说话呢，屋里王氏夫人听见了，是恩公来了吗？啊，狄去邪站在屋外说，正是我呀，啊，弟妹。狄去邪一直这么称呼王夫人，这个称呼啊也亲切，也不见外，也合适啊。弟妹，孩子怎样啊？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这孩子胖胖乎乎的，我抱着呀，得有7斤多重啊！哎呦，那真是个大孩子呀！哎，可惜呀，在月子里头我不能相见呢。没关系，没关系，您是他的恩人，您看看无妨啊。薛福啊，奶奶，你呀过来抱着孩子给恩公看看。哎，嫡夫进去了，恩公进来吧，进来吧。哎呦，这是产房啊，没事，我挂着帘子呢。这屋里呀，我已经分开了。哦，这提起鞋才敢迈步进屋啊，一看果然挂着竹帘子呢。嫡夫一掀帘子进去，把孩子由打王氏夫人手里抱出来。给狄去邪看，狄去邪接到怀中啊，这孩子在襁褓当中呢。一看这孩子，哎呀，长得太漂亮了。你别看新生儿这个脸呢，不是那么太红，有点发那个玉石的颜色，粉嘟嘟的，白生生的，就那样特别圆润。两道剑眉，一对虎目。虽然这孩子呀，这眉毛没有像成年人的那么黑，但是从那个绒绒眉毛能看出来，这眉毛啊特漂亮。那现在小男孩修眉或者重眉、直眉，就得直这样的剑眉，漂亮。哎呀，狄去邪一看呐，爱不释手啊，果然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呀！啊，弟妹呀，我想我那薛鬼兄弟在天之灵也能含笑了呀。这时啊，帘子里的王夫人说话了：“恩公啊，这孩子呀还没有名字呢，他父亲去世的突然呐，一直也没来得及给孩子留个名啊。我一妇道人家也不懂得取名，您是个大才之人呐，希望恩公给这孩子取个名，您看可好啊？”哦。狄去邪看看孩子，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一个知礼之人呐。这样吧，我给孩子取个名，就叫薛礼吧。薛礼，哪个礼？就是礼仪之礼呀。哦，薛礼，让孩子从小知礼，好名字，好名字。哎，好好好，小少爷有名字啦，就叫薛礼呀。恩公啊，那麻烦您再给孩子呀取个字吧。名字名字，古人讲究这个呀，有名得有字啊。嗯，狄去邪想了想，薛礼，以礼为贵嘛。另外呢，希望这孩子能够成为一个仁人君子。这样吧，就给孩子起个字。叫做仁贵吧，薛礼，薛仁贵，弟妹，你听可好啊？薛礼，薛仁贵，好啊，好名字，好名字，就叫他薛礼，薛仁贵吧。就这孩子，那以后了不得了。您往后听啊，后面有一段书叫《薛礼征东》，这孩子。那就是主要人物，是书胆呐、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杆戟，所向无敌呀、啊，三箭定天山，那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啊！就这孩子，那后文书现在刚刚出生啊，狄去邪给孩子起完名字之后，又给孩子呀留下了一点见面钱。怎么呢？得给发点喜钱呐，发点红包啊！那不便多留啊，嘱咐弟妹好好将养身体。他告别了薛福，又回归了可兰山呐，在这里一隐居就是10余年呐。这10余年间，天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都与这狄去邪无关了。既然和他无关，咱就不能再说他了。什么时候再说他？什么时候我们要说薛仁贵了？我们什么时候还会说到狄去邪？咱先按下他不提，翻回头再说麻叔谋啊。这麻叔谋还开河呢，他害死了狄去邪，除掉自己眼中钉、肉中。

讽刺，马叔谋啊更加肆无忌惮了，河开到哪里，这财发到哪里，小孩子就吃到哪里呀、啊！哎呦，一时之间，马叔谋吃小孩的信息呀、啊，就流传开来了。你想，这是捂得住吗？尤其跑了的那个老李呀、啊，没少给他传呐。老李说：“你们不知道，这马叔谋这是个畜生啊！啊，那丢失的小孩都被他给祸吃了。”那卖的小孩只要被他卖喽，那都给宰了呀，这个小子吃小孩啊，一传十十传百，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呀。没多久，中原大地这一片都知道马叔谋爱吃小孩了，有家家户户啊恨马叔谋，怕马叔谋啊。有的大人呢一看小孩哭了，吓唬小孩，别哭了别哭了，再哭那老马虎来了。中原的阴一转，再苦啊老马虎来了，那就指的马叔谋啊。马叔谋不以为然呐，这一天这河呀就开到了象州。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最开始啊，是被别人捏住自己的手臂啊，现在还以为是别人捏住自己，实则上是段誉抓住了人家。时间不多久，这玉光标体内的内力已经有半数转移到了段誉的体内。谭中学呀，一会儿热呀，一会儿舒服异常。玉光标全身如遇虚脱，骇急大叫：“钱师弟，钱光胜，快来，快来！”钱光胜正在上茅厕呢，听得玉师兄叫声惶急，双手提着裤子赶来。玉光标叫道：“小子要逃，我按他不住。”钱光胜放脱裤子，待要扑将上去帮同按住段誉，玉光标叫道：“你先拉开我，拉开我！”叫声几乎有如嚎哭。钱光胜应道：“是。”伸手扳住他双臂，要将他从段誉身上拉起，同时问道：“你受伤了吗？”心想，以玉师兄的武功，怎能奈何不了这文弱书生？他一句话出口，但觉双臂一酸，好似没了力气，忙催劲上臂。哎呀！立即又是一阵酸软。原来此时段誉已吸干了玉光标的内力，跟着便吸钱光胜的。玉光标的身子倒成了传递内力的通路。段誉见对方来了帮手，玉光标抓住自己手腕的指力又忽加强，哎呀呀呀呀，心中大急，更加出力去扳他手指。钱光胜只觉手酸脚软，连叫：“奇怪，奇怪啊！”却不放手。那送饭的仆役见三人缠成一团，御前二人脸色大变，似乎事将不知，忙从三人背上爬出门去，大叫：“快来人呐！那小白脸要逃走了！”无量剑弟子听到叫声，登时便

0: 便有二人奔到，接着又有三人过来，纷纷呼喝：“啊，怎么了？怎么了？那小子呢？”段誉给御前二人压在身底，后来者一时瞧他不见。玉光标这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再也说不出话来。钱光胜的内力也已十成中去了七成，气喘吁吁的道：“
1: 玉师兄，给这小子抓住了，快来帮手！”
0: 当下便有两名弟子扑上，分别去拉钱光胜的手臂，只一拉之下，手臂便即酸软，两人的内力又自钱光胜而玉光标再自玉光标注入了段誉体内。其实段誉潭中穴内已积住了御前二人大部分内力，再加上后来二人的部分内力已胜过那二人合力，那二人一觉手臂酸软无力，自然而然的催进，一催进便成为应送给段誉的礼物。段誉体内积蓄内力越多，吸取对方内力便越快，内力的倾注初时点点滴滴，进而涓涓成流。余下三人大齐，一名弟子笑道：“
2: 嘿嘿，你们闹什么把戏？叠罗汉吗？”
0: 伸手拉扯，只拉的两下，手臂也似粘住了一般，叫道：“
1: 哎呦，哎，粘住了！”
0: 其余两名弟子同时去拉，三人一起使力，刚拉的松动了些，随即臂腕俱感乏力。吴亮见七名弟子重重叠叠的挤在一道窄门内外，只压得段誉气也透不过来，眼见难以逃脱，只有认输再说啊，叫道：“
1: 放开我，我不走了，我不走了。”
0: 对方的内力又源源涌来，只塞得他潭中穴内郁闷难当，胸口如遇瘴疠。他已不再去搬玉光标的拇指，可是自己拇指给他的拇指压住了，难以抽动，忍不住大叫：“
1: 啊啊，压死我了，压死我了！”
0: 玉光标和钱光胜此时故已气息奄奄，先后赶来的五名弟子也都仓皇失措，惊骇之下拼命使劲，但越使劲内力涌出越快，八个人叠成一团，六个人大声叫嚷，谁也听不见旁人叫些什么。过的一会儿变成四个人呼叫，接着只剩下三人，到后来只段誉一人大叫：“
1: 压死我了，快放开我，我不逃了。”
0: 他每呼叫一声，胸口郁闷便似稍减，当下不住口的呼叫，声虽嘶而力不竭，越叫越响亮。忽听得有人大声叫道：“
3: 那婆娘偷了我孩儿去了，大家快追！你们四人截住大门，你们三人上屋守着，你们四人堵住东边门，你们五个堵住西边门，别让这婆娘抱我孩子走了。”
0: 虽是发号施令，语音中却充满了惊慌。段誉依稀听得似是左子木的声音，脑海中立时转过一个念头：“啊，什么女人偷了他的孩儿去了？啊，是木姑娘救我来了，偷了他儿子，要换他的丈夫。哎，来个走马换将，嘿嘿，这主意倒也不错。”当即住口不叫，一定神间便觉玉光标抓住他手腕的五指已然松了，用力抖了几下，压在他身上的七人纷纷跌开。他登时大喜：“
2: 嘿，他们师父的儿子给木姑娘偷了去，大家心慌意乱，再也顾不得捉我了。”
0: 当即从人堆中爬出，心下诧异：“
2: 哎，怎的这些人爬在地下不动？
0: 是了，定是怕他们师父责罚，索性假装受伤。”一时也无暇去想这番推想，太也不合情理。

拔足便即飞奔，做梦也想不到七名无量剑弟子的内力已尽数注入他的体内，其人几乎成了废人了。段誉三脚两步抢到屋后，什么寂寂未寂的方位固然尽皆抛到脑后，青云遮月流风回雪的神态更加只当是曹子建的满口胡柴，当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眼见无量剑群弟子手挺长剑东奔西走，大叫：别让那婆娘走了，快夺回小师弟来，你快去那边。心想，嘿，穆姑娘这走马换将之际变成了调虎离山，更加妙不可言，我自然要使那第36计了。叉叉叉叉叉，钻入草丛，爬出11丈远，心道，我这般手脚同时落地，算是凌波微爬还是什么？耳听的喊声渐远，无人追来，便站起身来，向后山密林中发足狂奔。奔行良久，竟丝毫不觉疲累，暗暗奇怪，君子，我可别怕得很了，跑脱了力啊！便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可是全身精力充沛，唯觉力气太多，又用的什么休息？心下，嘿嘿，人逢喜事精神爽，到后来终究会支持不住的。震卦62，戊烛7日得。今日可不正是我被困的第7日吗？戊烛两字须得小心在意。便将积在潭中穴的内力缓缓向手太阴肺经脉送去，但内力实在太多，来来去去始终不绝，运到后来不禁害怕起来。哎呀，此事不妙，只怕大有凶险。反正胸口稚闷已减，便停了运息啊，站起身来又走，只想，哎，我怎的去和穆姑娘相会，告知她我已脱险，左子木的孩儿可以还她了，也免得她挂念儿子提心吊胆。行出里许，乍听得吱吱两声，眼前灰影晃动，一只小兽迅捷异常的从身前掠过，依稀便是钟灵的那只闪电雕，不过它奔得实在太快，看不清楚，但这般奔行如电的小兽定然非闪电雕不可。段誉大喜，心道，哎，钟姑娘到处找你不着，原来你这小家伙逃到了这里，我抱你去还给你主人，他一定欢喜得不得了。学着钟灵吹口哨的声音，虚溜溜地吹了几下，灰影一闪，一只小兽从高树上急速跃落，蹲在他身前丈许之外，一对亮晶晶的小眼咕溜溜地转动，瞪视着他，正是那只闪电雕。段誉又虚溜溜地吹了几下，闪电雕上前两步，伏在地下不动。段誉叫道：乖雕，乖雕，我带你去见你主人啊。吹几下口哨，走上几步，闪电雕仍不动。段誉曾摸过他的背脊，知他虽来去如风，持有剧毒，但对主人却十分顺训，见他灵活的小眼转动不休，甚是可爱，吹几下口哨，又走上几步，慢慢蹲下，说道：雕儿真乖。缓缓伸手去抚他背脊，闪电雕仍扶着不动。段誉轻抚雕背柔软光滑的皮毛，柔声道：乖雕，咱们回家去了。左手伸过去抱起雕，突然之间双手一震，跟着左腿一下剧痛，灰影闪动，闪电雕已跃在丈许之外，仍蹲在地下，一双小眼光溜溜地瞪着他。段誉惊叫：

0: 你咬我！
1: 只见左腿裤脚管破了一个小洞，急忙捋起裤管，见左腿内侧给咬出了两排齿印，鲜血正自渗出。他想起神农帮帮主司空玄自断右手的惨状，只吓得魂不附体，直叫：
0: 你怎么不讲道理？我是你主人的朋友啊！哎呦哎呦！
1: 左腿一阵酸麻，跪倒在地，双手忙牢牢按住伤口上侧，想阻毒汁上炎，但跟着右腿酸麻，登时摔倒。他大惊之下，双手撑地想要站起，可是手臂也已麻木无力。他向前爬了几步，闪电雕仍一动不动地瞧着他。段誉暗暗叫苦，心想：
2: 嗨，我可实在太也鲁莽，这雕是钟姑娘养熟了的，只听她一人的话，我这口哨多半也吹得不对，这可如何是好？
1: 明知给闪电雕咬中，该当立即学司空玄的榜样，挥刀斩断左腿，但手边既无刀剑，也无司空玄这般当机立断的刚勇。再者，刚学会了凌波微步，少了一腿，只能施展凌波独角跳，那跟神仙姐姐的嘱咐可相去太远了。只自怨自哀的片刻，四肢百骸都渐渐僵硬，只剧毒已延及全身。到后来，眼睛嘴巴都合不拢来，神智却仍清醒，心想：
2: 我如此死法，模样实在太不雅观，这般张大了嘴，是白痴鬼还是馋老鬼？不过百害之中也有一利，穆姑娘见到我这个光屁股大嘴僵尸鬼，心中作呕，被其思念之情便可大解，与她身子颇有好处。
1: 猛听得江昂江昂江昂三声大吼，跟着扑扑扑声响，草丛中跃出一物。段誉大惊：
2: 哎呦，万毒之王蟒古朱蛤到了！那两人说一见此物全身便化为脓血，那便如何是好？
1: 跟着别想，
2: 嗨，糊涂东西，一滩脓血跟光屁股大嘴僵尸相比，哪个模样好看些？当然是宁为脓血勿为丑尸。
1: 但听江昂江昂叫声不绝，只是那物在己之右，头颈早已僵直，没法转头去看，却是欲化脓血而不可得。好在扑扑扑响声又作，那物向闪电雕跃去。段誉一见不禁诧异万分，跃过来的只是一只小小蛤蟆啊，长不逾两寸，全身殷红胜血，眼睛闪闪发出金光，他嘴一张，颈下薄皮震动，便是江昂一声牛鸣般的吼叫：哎呀！如此小小身子竟能发出偌大鸣叫，若非亲见，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心想，
2: 这名字取得倒好，声若骨牛，全身朱红，果然是蟒古朱蛤。但既然如此，一见之下化为脓血的话，便绝迹不对。蟒古朱蛤这个名字定是见过他的人给取的，一滩脓血又怎想得出这个贴切的名字？
1: 闪电雕见到朱蛤似颇有畏缩之意，转头想逃却又不敢逃，突然间纵身扑起，朱蛤嘴一张，江昂一声叫，一股淡淡的红雾向闪电雕喷去。闪电雕正跃在空中，给红雾喷中，当即翻身摔落，一扑而上，咬住了朱蛤背心。段誉心道：
2: 哦，毕竟还是雕儿厉害。

0: 不料心中刚转过这个念头，闪电雕已仰身翻倒，四腿挺了几下，便即一动不动。段誉心中叫声：“哎呦！”这闪电雕虽然咬死了他，他却知纯系自己不会驯雕，鲁莽胡为之故，倒也没怨怪这可爱的雕儿。眼见他毙命，心下痛惜。唉，钟姑娘倘若知道了，可不知有多难过。只见朱蛤跃上闪电雕尸体，在他颊上吮吸，吸了左颊，又吸右颊。段誉心道：蟒古朱蛤号称万毒之王，倒是名不虚传。雕儿持有剧毒，咬在他身上，反而毒死了自己。闪电雕固然活泼可爱，蟒古朱蛤红身金眼，模样更美丽之极。谁又想得到外形艳丽，内里，唉，却具剧毒。神仙姐姐，我可不是说你，更不是说我的媳妇儿穆姑娘。那朱蛤从闪电雕身上跳下，江昂江昂的叫了两声，草丛中簌簌声响，游出一条红黑斑斓的大蜈蚣来，足有七八寸长。朱蛤扑将上去，那蜈蚣游动极快，迅速逃命。朱蛤接连追扑几下，竟没扑中，他江昂一声叫，正要喷射毒物，那蜈蚣忽的笔直对准了段誉的嘴巴游来。段誉大惊，苦于半点动弹不得，连合拢嘴巴也是不能，心中直叫：
1: 喂，这是我嘴巴，老兄可莫弄错了，当作是蜈蚣洞。
0: 叔叔细想，那蜈蚣竟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他舌头。哎呦，段誉吓得几欲晕去，但觉咽喉食道自上向下一股麻痒，蜈蚣已钻入了他肚中。岂知祸不单行啊，蟒古朱蛤纵身一跳，便也上了他舌头，但觉喉头一阵冰凉，朱蛤竟也钻入他肚中追逐蜈蚣去了。朱蛤皮肤极滑，下去得更快。段誉听得自己肚中隐隐发出江昂江昂的叫声，但声音郁闷，只觉天下悲惨之事无过于此，而滑稽之事亦无过于此，只想放声大哭，又想纵声大笑，但肌肉僵硬，又怎发得出半点声音？眼泪却滚滚而下，落上泥土。顷刻之间，肚中便翻滚如沸，痛楚难当，也不知朱蛤捉住了蜈蚣没有，心中直叫：
1: 朱蛤仁兄，快快捉住蜈蚣爬出来吧，在下这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
0: 过了一会儿，肚中居然不再翻滚，江昂江昂的叫声也不再听到，疼痛却更加厉害。又过半晌，他嘴巴突然合拢，牙齿咬住了舌头，一痛之下，舌头便缩进嘴里。哎呦，他又惊又喜，叫道：
1: 啊，朱蛤仁兄，快快出来。
0: 张大了嘴让他出来，等了良久全无动静，他张口大叫：
1: 江昂江昂江昂，
0: 想引朱蛤爬出，岂知那朱蛤不知是听而不闻，还是听他叫声不对，不肯上当，竟然在他肚中全不理睬。段誉焦急万状，伸手到嘴里去挖，又哪里挖得着？但挖的几下，便即醒觉：
1: 哎，我的手能动了！
0: 一挺腰，便即站起，全身四肢麻木之感，不知已于何时失去。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8度，西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小明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3: 儿子改随继父姓，忍无可忍，告上法庭。
14: 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
13: 一份鉴定书割断父子亲情，揭开前妻隐藏的秘密。
14: 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
13: 是妻子绝情，还是另有原因？儿子改姓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大牛的悲喜人生。
14: 在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学门口，只见一个女人啊，正使劲地拽着一个小男孩，这一溜小跑地往前走，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男人。只见这男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女人面前，一把把女人推开，拉起男孩转身就走。这女人在后面是边追边喊，男人根本不理会，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个时候啊，突然窜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两个男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便扭打到一起。这眼看就要出事儿啊，这女人赶紧拨打了11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得从高个男人开始说起。这高个男人名叫高大牛。大牛啊在当地一家汽车 4S 店做技术总监，这收入虽然比不上自己当老板，可是啊这跟打工族相比那可是相当的不错。这大牛长得是高高大大，可是性格却是沉稳内向，遇事不说先做，这憨憨厚厚的大牛好人缘那是没得说。这大牛啊原本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娟关系很好， 可四年前啊，这娟子毅然跟大牛离了婚，跟自己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结了婚，儿子小豪也跟了娟子。这大牛工作一根筋，从不藏奸耍滑，在感情上啊也是二样不差。对于前妻娟子和儿子小豪，这大牛更是难以割舍。这不，离婚都四年了，娟子早就嫁了人，这大牛心里啊还是放不下别人。这离了婚的大牛啊，不知被逼着相了多少次亲，都无果而终。
13: 那段日子里，大牛偶尔去看看儿子，捎带着跟前妻见个面，能看到母子俩都过得好，他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了。大牛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不久之后，一个朋友的一番话却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14: 这一天呢，大牛跟几个朋友约好到刚开业的川菜馆去小聚。这大牛离得近呢，下班之后直接赶往饭店。这没等到门口呢，就听见有人喊：哟，这不是小豪爸爸吗？好久没见呢。大牛循声望去啊，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来人呢，大牛认识，是儿子小豪幼儿园小朋友闹闹的妈妈。这小豪和闹闹啊，后来上了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级。只是啊，离了婚的大牛就再没有接过小豪，跟闹闹妈妈也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大牛啊，这小豪现在学习可好了，以后啊准有出息。嗨，这小孩子路还长着呢，可没有定数。这大牛嘴上这么说，心里啊是乐开了花。闹闹妈妈继续说道：小豪这么有出息，还不是因为你的遗传基因好。大牛啊，你看你多爷们儿，这娟子早就嫁人了，儿子还随了继父的姓。大牛，你可真行啊，有胸怀。大牛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你说什么？这小豪姓谁的姓？闹闹妈妈一看大牛这表情，知道自己把话给说多了，赶紧找了个借口一溜烟的走了。这大牛心里开始犯了嘀咕，闹闹妈妈的一番话让大牛这心是七上八下的，这顿饭吃的是心不在焉。这第二天中午刚过呀，大牛便来到了小豪的学校，说明了来意。这老师说道啊：对呀，这小豪确实改了户口，原来呀叫高子豪，现在叫赵子豪。这大牛一听，这心里是顿时凉了半截，看来小豪改姓这事儿是真的了。这娟子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点了呢？大牛越想火越大呀，跟老师说道：老师啊，我是孩子他父亲，我要把孩子领走。这老师赶紧说道：哎呀，这个可不行，这小豪登记的接送家长当中没有你，我们有规定啊，不能把孩子交给你。

0: 是大牛气愤地说道：“娟子，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从现在开始，我来照顾小豪。”说着呀，这大牛拉起小豪就走。这娟子哪里肯依呀？这个时候，在门口的娟子的老公赵文凯看到了这一幕，赶紧叫下车帮助娟子来抢孩子。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1: 没有抢回孩子的大牛还受到了警察的一番询问，心里很是憋屈，特别是一想到帮李娟抢孩子的这个男人，想到自己这八年的悲喜人生，心里更是难以平静。那么大牛和这个叫赵文凯的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0: 赵文凯跟娟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娟子跟大牛呢是同一栋楼的邻居。那个时候的娟子啊，可是邻里当中的名人。这娟子从小就聪明漂亮，学习呀、更是名列前茅。这高中毕业啊，这娟子是毫无悬念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可不容易，更何况是名牌大学呢？这大牛初中毕业之后便上了技校，虽然两个人从小一起玩到大，可是啊，自从大牛上了技校，两个人便再没有往来。后来这娟子有了男朋友，这个男人就是赵文凯。这赵文凯呀，长得是斯斯文文。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起分到了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当上了技术员。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啊，这娟子参加工作已经4年了。就在大家以为娟子和文凯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早晨呢，还不到5点钟，这大牛还在被窝里迷糊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刚开始的时候啊，大牛还以为是有人在吊嗓子呢，可这仔细一听就不对了。大牛是一个机灵便起来了，推开门一看，好家伙，门口啊已经站了好多的邻居，大家是举着脑袋齐刷刷的往楼上看。楼下的人群当中啊，只见娟子妈妈是瘫坐到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边哭边从楼上喊：“娟子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儿，不能不要妈呀！”再看楼顶上，这娟子是披头散发，面无表情。大牛一看就明白了，娟子这是要自杀。大牛当时就是头皮发麻，血往上涌。这个时候再看娟子，只见娟子是抬起脚跨过护栏，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这大牛大脑是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推开人群，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只听咚的一声。再看大牛啊，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这坐到地上的大牛居然把娟子给稳稳当当地抱在了怀里。这被抱住的娟子是啥事儿没有，再看大牛啊，是怎么也动不了了。这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大牛抬到了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大牛属于外伤性腰椎错位，需要住院治疗。这娟子和文凯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啊，文凯却突然被单位派到了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文凯刚刚到德国便给娟子打来电话说要分手。这娟子是一宿没睡啊，第二天早晨便来到了楼顶，把通往楼顶的消防通道一锁，就要跳楼自杀。好在啊，娟子跟大牛住的都是80年代的老房子，最高也只有3层，再加上这大牛还业余学过点武功，算是让娟子捡了一条命。人都说呀，在鬼门关走过的人最懂得珍惜了，这娟子也一样。在大牛住院的日子里啊，娟子是日夜守候在大牛身边。这大牛原以为自己和娟子是两条永远都不会交叉的平行线，可没想到啊，这天上掉下林妹妹的事儿居然让自己给摊上了。这大牛住院都乐不思蜀了。这一晃啊，半个月过去了，大牛是恋恋不舍地办了出院手续。可谁想到这好事啊还在后头呢。这大牛前脚进了家门，后脚啊娟子妈就跟了进来。见了大牛，娟子妈说道：“大牛啊，大妈呀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今天大妈就是来给你保个媒的。”这大牛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大妈保媒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大妈的亲闺女娟子。大牛感觉自己中了500万元的彩票啊。随后的日子里，大牛和娟子在大妈的催促下来了一个当下最时髦的闪婚。婚后的

0: 子里呀、啊，这大牛就像吃了蜜糖一样，一切都变得顺水又顺风。原来的老房子啊，动迁之后，小两口搬到了100多平米的商品房。随后啊，儿子也出生了。再后来呢，大牛又顺利的从原来的老的国有机械厂跳槽到了当地的 4S 店，这工作比原来辛苦了不少，可是收入啊却增加了好几倍。为了老婆孩子能够更幸福，大牛觉得呀，再辛苦都值。
1: 可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四季轮回，就在大牛享受着这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却进入了多事之秋。李娟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后来大牛才知道啊，在这次同学聚会上，娟子与自己分别4年多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相遇了。文凯经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啊，一直独身至今。同学聚会的时候，这文凯刚刚从德国回到国内，被国内一家知名的汽车制造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再次相见，两个人是迅速升温。很快啊，这娟子便向大牛提出了离婚。此时的大牛才恍然大悟，这娟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都装着文凯。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呐、啊，这大牛啊知道，留住娟子的人也留不住娟子的心。大牛只好跟娟子办了离婚手续。别人离婚呐、啊，都为了财产是你争我夺，可是大牛和娟子这婚离的却是你推我让。娟子说呀，大牛，婚是我提出来要离的，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的财产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儿子。可这大牛是坚决不同意啊。一番推让之后，大牛还是把大房子留给了娟子，自己留下了一套小房子。至于儿子的抚养费，大牛则说，娟子啊，不是给你的，是给儿子的，所以啊，你没有权利不要。就这样啊，离了婚之后的大牛每个月向娟子的银行卡里给儿子汇钱。按说呀，大牛这日子就应该这样风轻云淡的慢慢划过，有一天呢，大牛可能也会娶妻生子。可是啊，这儿子改姓事件却像一颗大石头，彻底的打乱了大牛的平静生活。儿子的事情啊，让大牛是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啊，大牛决定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老王。这老王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做律师。老同学见面，这大牛费了好半天劲儿，才把自己的闹心事儿说了出来。这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啊，王律师很快给大牛进行了解答。王律师说呀，这姓名权是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一般来讲，未成年人的姓名权是由父母双方来代为行使的。也就是说呀，一般情况下，子女的姓名是在子女出生之后，由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确定的。因此，父母离婚之后啊，对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更改，也应当是在父母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那娟子的这种做法呀，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对子女的亲属权，因此大牛可以要求法院判决将子女的姓氏更改回来。听了律师同学的建议啊，大牛很快来到了法院，一纸诉状将娟子告上了法庭。这庭审当中啊，大牛的律师说道，由于娟子擅自更改儿子的姓名，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而娟子的律师则说呀，这娟子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并没有侵害小豪的任何权利，更没有侵害大牛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的规定啊，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小豪自愿更改自己的姓名，娟子这么做只是代表小豪来行使姓名权。可大牛的律师却说呀，这小豪只有7岁呀，是属于我国民法通则当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豪的姓名权必须由娟子和大牛共同代为行使。就在法庭的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一个男人呢，匆匆地推门而入，径直来到被告席，举着手中的档案袋跟法官说道，法官，我申请参加诉讼，而且呀，我有新证据。
1: 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身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豪的继父赵文凯。这个案件怎么会与他有关系？他手中的

0: 证据又会是什么呢？
1: 原来呀，这赵文凯手中的档案袋可了不得，这个档案袋当中啊，装的是决定本案结果的重要证据 DNA 分型鉴定报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子鉴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啊，赵文凯才是小豪的亲生父亲。大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大牛是彻底的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间呢还要回到8年前，这8年前赵文凯的单位准备跟德国合资，需要派出青年技术骨干到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技术培训，回来之后啊就是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的后辈。这个机会对于单位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千载难逢，但是啊名额有限，只有2个，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呢却多达20多人。这文凯呀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是啊毕竟竞争太激烈，文凯不敢多想。尤其啊文凯与娟子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如果去了德国，这婚是结还是不结呢？好在啊有娟子的大力支持，文凯报上了名。可就在文凯报名的第2天呢，文凯却接到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文凯和娟子的命运。这电话呀是文凯单位的人事经理打过来的，文凯不敢怠慢，赶紧来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人事经理看到文凯说道，赵文凯啊，听说你报名去了德国，这对你的人生可是质的飞跃呀，只是去德国的时间不短呢，恐怕要耽误你的终身大事。这文凯赶紧说道啊，经理，我有准备，这男子汉呢要先立业再成家，我都跟我女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呢推迟婚期。可这人事经理却摆摆手说道啊，文凯，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取消婚事。原来呀这文凯被选派去德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啊给单位主管技术的王副总做乘龙快婿。王副总的女儿一直在德国留学，而文凯参加工作以来呀就深得这个王副总的器重。这王副总一直有心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文凯，可是听说文凯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就没再提过。如今呢去德国培训的事情让王副总再次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文凯这回可是纠结了，一面是相许多年的恋人，一面啊是前途无量的未来。这面对娟子，文凯是几次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半个月之后啊，这文凯跟逃跑似的来到了德国，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娟子打电话说分手。话说娟子这边呢，这文凯刚刚走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还没等跟文凯说呢，这分手电话就来了。这娟子上来的刚烈劲儿，二话不说就要跳楼。是大牛的善良和包容让娟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这娟子妈呀这辈子最好脸面了，一听说自己的女儿未婚先育，赶紧张罗着娟子跟大牛的婚事。再说文凯这边硬着头皮跟娟子说了分手，赶紧跟王副总的女儿是喜结了连理。可是啊由于两个人没有感情，再加上这个王千金是刁钻任性，两个人结婚不到半年便离了。等文凯再想去找娟子的时候，这娟子已经为人妻了。这乘龙快婿没有坐上，原来的单位是回不去了，这文凯只好在德国申请了学校继续学习。一晃4年过去了，刚刚回到国内的文凯呀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娟子。这都说酒后吐真情啊，当娟子把这几年的过往一一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儿子小豪的时候，这文凯抱着娟子是放声痛哭。文凯说啊，娟子，是我对不起你，我呀一定要让你和儿子回到我身边。这娟子原本跟大牛感情很好，但是啊更多的是基于大牛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在恩情与爱情面前，娟子这天平倾向了文凯。于是啊娟子很快便跟大牛离了婚，带着小豪嫁给了文凯。这一下赵文凯可是心满意足了，可唯独有一件事啊让文凯是特别的闹心，这小豪分明是自己的儿子，却还姓着外姓。文凯几次跟娟子说要给儿子改姓，可娟子都是一口回绝了。娟子的理由很简单，这大牛

0: 是个好人，我们呢不能再伤害他。可这文凯并不死心，趁着娟子出差之际呀、啊，偷偷的把户口给改了。娟子虽然生气，可是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娟子也无话可说。只是没想到啊，这一场官司让大牛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1: 大牛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给别人养着老婆和孩子。官司打到了这里，大牛如同遭到了釜底抽薪。他跟做律师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只好撤诉了。看着备受打击的大牛，律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0: 这律师说了，大牛啊，你统计一下，这么多年你给了小豪多少抚养费？根据我国婚姻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啊，你有权要求娟子将这些钱全部返还回来。大牛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他全权委托自己的律师同学向娟子提起了诉讼。这案件很快开了庭，可奇怪的是啊，娟子却没有来，也没有代理人。这法官给娟子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要知道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被告经过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话，人民法院是可以缺席审理。这莫非娟子准备败诉了不成？鉴于啊，被告没有到庭，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审理，然后啊，宣布了休庭。这十天之后啊，大牛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大牛赶紧来到法院。这一进法厅啊，大牛便看见了满脸憔悴的娟子。法官说道：高大牛啊，这李娟来了，正好啊，你们的案件还没有下判决，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吧。这娟子啊，抬头看着大牛说道：大牛啊，这张银行卡给你，这里啊是你这么多年给小豪的抚养费，我一分都没动过，本来想等小豪长大成人之后让他给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再等了。这娟子黯然神伤地继续说道：开庭的时候没有来呀，是因为我跟文凯一直在闹矛盾，这文凯希望把官司打到底，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架。其实啊，早在当年他为了所谓的前途把我抛弃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他自私自利的本性，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现在好了，我们的缘分也尽了，我跟文凯呀刚刚办了离婚手续。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大牛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娟子跟文凯离婚了。娟子继续说道：大牛，我对不起你，我现在落的这个下场啊，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此时的娟子啊，已经泣不成声了。这刚刚反应过来的大牛一把抓住娟子说道：娟子啊，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当初打官司啊，就是觉得太没面子了，现在我想好了，这小豪啊，姓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那么深爱过小豪和小豪的妈妈。说完呢，大牛对法官说：法官，这个官司啊，我也撤诉。有人说呀，人间有一种爱，它无私包容大气，这种爱可以穿越爱恨，泯灭恩仇，平复创伤。大牛用他的真诚质朴与善良，为我们谱写了这样一段人间真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次，同比上升15%。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赴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赴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洲地区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此次长三角铁路增开方案较去年国庆中秋假期运输临时旅客开行方案增加45对，增幅为17.3%。据了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为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28对直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地区至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至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西、汉口等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97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大实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32对管内高峰线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和周边城市间加开管内旅客列车207对，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用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施进一步增加运力。

金秋时节项目建设冲刺正酣，目前继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台青至伊春段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建设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经济化收尾工作，备战交工验收。鹤壹高速台一段项目是我省高速公路建设中桥隧比占比高、隧道数量多、施工难度大的重点工程，主线全长63.367公里。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恪守施工标准，多措并举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全面进入精细化收尾和交工验收前置等筹备阶段。在伊春东服务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服务区内部装修已经初具雏形，

0: 介绍，该区域将打造为特色集市，吊顶采用树叶造型作为设计灵感，充满森林气息。正式通车后，过往旅客可在此休整补给，感受林都伊春独有的森林韵味。这里也将成为伊春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高速新名片。
1: 黑龙江省黑衣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景先表示，当前通车决战已经进入倒计时，全体参联人员正以饱满热情、昂扬的斗志，日夜奋战在施工一线，路基、路面、桥隧、隧道等工程均将按照计划陆续完工，剩余机电外墙设备安装、调试及防溅精装修等收尾工作。 正在加速进行，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建设任务，为项目全线通车贡献力量。黑衣高速项目建设通车后，将实现我省北部高速横向通道全线贯通，彻底结束鹤岗市伊春两市绕山而行历史。这条便民利民的振兴高速，将成为拉动我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路，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高铁服务品质的提升，餐饮是最直观的微观切口。过去高铁餐食品的品类固化，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难以贴合旅客需求，多数旅客只能自备餐食将就出行。中国铁路南宁局用印象柜位的实践样本，较好地展现出铁路餐饮从粗放供给向精细普惠的系统性迭代蜕变。对于旅客而言，旅途用餐无需繁复加持，安全新鲜放心便是核心刚需。一份看似普通的高铁盒饭，背后考验的是铁路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和责任底线。铁路南宁局依托专业化中央厨房，搭建起源头采购、清洗加工、无菌分装、多重质检、恒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以标准化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餐食品质，有效扭转了大众对铁路餐食性价比低、品质欠佳的固有认知。众口难调是公共出行餐饮的共性难题，也是过往铁路餐饮服务的突出短板，长期制约行业服务的口碑提升。传统固化的统一配餐模式适配性不足，无法兼顾南北地域不同群体的口味差异。对此，铁路南京局创新推出了一线一风味差异化供餐模式，根据线路走向、客流特点和旅客反馈动态调频，精准匹配旅客口味需求。这种柔性化服务打破一刀切壁垒，实现铁路餐饮从标准化供给到人性化适配的迭代转型。服务的迭代进阶始于短板补齐，成于场景创新。传统的铁路餐饮仅限于列车售卖，服务场景单一，选择面窄，难以适配多元化便捷化的现代出行节奏。南宁局打破了服务局限，创新构建站内冷链加车上冷链双向服务体系，将特色餐饮前置至候车环节，同步开通了线上订餐、上车取餐服务。这一创新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百米，为铁路服务迭代升级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普惠亲民、适配大众是公共服务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尺。以往高铁餐食定价偏高、品类单一，难以适配普通旅客出行刚需。针对这一痛点，铁路南宁局优化服务体系，搭建梯度的定价模式，保留19元、22元的亲民刚需套餐，搭配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玉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我们得需要这一辆卡车呀才能把他拉走，可是他们可不知道这陆先生是个非常吝啬的人。这陆先生就对这些工人说，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们在这空地上挖个坑，把这些碎砖头埋了不就行了吗？这工人非常不解呀，他说，那么挖出来这些泥它放到哪儿去啊？这泥不还在这个地面上了吗？这时候陆先生说了，你们太笨了，你们把这坑挖的深一点，把这泥一块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2: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啊，才65。”

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字是非常的复杂。我就认识这么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啊，他姓申，这个申呢，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那个申。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姓熊，就是一个能字呢，下面有四个点的那个熊。有一天啊，这个申先生写信就给他的这个朋友叫熊先生啊，就一时的疏忽，把这个熊字下面这个四个点啊给忘了，他写成了能先生收。那熊先生看完之后是哎又生气呀，又着急。

0: 他提起笔又写了一封回信，他故意把这个"申先生"这个"申"字，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这个"申"呢，他写成了"游先生"。这个"游"啊，就是那个由来的"由"。下面这信里边第一行就写了一行的字啊，他说："你削掉了我的四个蹄子，我也得割掉你的尾巴。"
1: 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啊，教主任进来了，对大兵说呀："说了，那个帮我找俩人，我要班花啊。"于是大兵就开始组织全班同学投票评选班花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叫班花？就是说，就班里边长最好看的，一定叫班花。我折腾一节课，最后统一了意见，选出了班里边最漂亮的两位女生。于是这两位女生很羞涩的去，还，你凭你说你咋不羞涩呢？就找主任去了，完主任说了，那个跟我去教务处，我那个有两盆花得搬一下子。哪让嘚瑟搬花？
2: 有一天呢，一位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这个雇这个货车呢，想运到这个展览会场上去。于是呢，他就特别叮嘱这个司机说："
3: 小心点，这个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说："
4: 先生先生您放心，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是旧的。"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对年轻的夫妇啊，带着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在门口的时候，这服务员就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孩子要是在电影演当中要是哭了起来，你们可必须得退场，不能影响别人呢。啊，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票钱退给你们。这个电影开演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丈夫就小声地问自己的妻子，哎，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这时候这妻子又说，这个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一部电影了。这时候丈夫就说，哎呦，我也有同感，那咱们就把孩子弄哭了吧。

0: 说有一个人的车老破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那也挺好，声大呀。可是这小子还是把这个车当他宝贝似的，给他配三把锁。我说不好听，是三把锁能买两台他那辆车吗？完心里还心话，哎呀，这下好了，这车起码能陪我读完大学啊。说不料有一天呢，这哥们惊了，完了车被偷了。完了他有一个寝室的一个室友是学啥，学心理学的，完就对跟这哥们说了，上了三把锁的车实在是能触动小偷的职业敏感的，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车再破也要偷。这不倒霉脆的吗？
1: 哎，哥们儿，哎，你知道吗？我本来吧，希望当一名运动员选手，哎，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你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你常常把这个东西搞混。哎，有一次呢，那我还把这个垒球误当作铅球给扔了呢。
2: 那你没做成运动员，那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现在这活儿挺好，我在药房当配药员。

0: 八叔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那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2: 有一天呢，父子俩在屋里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小明指这个温度计呢，就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你看，这温度计降下来了。”
3: 降了多少度啊？
2: 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看见它从墙上降到了地上。
3: 啊，

0: 先生，你喜欢稀里糊涂的女人吗？
1: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整天抽烟的女人吗？
1: 那也不喜欢。
0: 哦，那连饭也不会做的女人呢？
1: 那更甭提了，那更不喜欢了。
0: 哦，那么你一定喜欢整天这个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女人了吧？
1: 哎，瞎说，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了。
0: 这就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殷勤地讨好我老婆呢？

0: 有一天呢，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在妇产科的楼道里是走来走去。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护士终于笑容可掬的走到了他面前，跟他说：“啊，先生先生，生了一个女孩。”“
1: 太好了！”“
0: 哦，先生，您喜欢女孩是吗？”“
1: 哎，是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楼道里面待了两个小时了，太受罪了。我想啊，她将来就不会像我刚才那样受这份罪了。”

0: 有一天啊，一个丈夫气呼呼的对自己的妻子说：“哎呦，不知道是哪个小家伙偷了我钱包里的钱。”
1: 哎呦，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孩子呢？那也许这个钱不是他们拿的，而是我。
0: 哼，绝对不会是你，因为钱包里的钱啊，并没有全部拿走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我妈跟奶奶吵完架的时候，总爱说别人是无心的。那我妈妈的心呢？
1: 哦，你妈妈的心呐，都锁在我的钱包里了。
2: 有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责备丈夫，这妻子就大声呵斥道。昨天晚上你回家时又喝得烂醉。
1: 谁喝醉了？谁喝醉？你净胡说！
2: 啊，哪还有别人呢？啊，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
1: 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喝多了的时候说话，他能算数吗？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既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颐高速9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一域，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

0: 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冬天的一节英语课上，小东坐在第二排，前面的男生正趴在课桌上睡大觉。小东穿着一件高领的毛衣，耳朵上戴着耳机，录音机放在书桌里，假装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其实耳朵里正充斥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听着听着忘形了，小东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那声音比老师的声音还大。
2: 甜蜜蜜，甜蜜蜜，
1: 教室一下子乱了起来，同桌忙止住了正得意的小东。老师走到小东前面的男生面前，啪的用书抡了一下他的脑袋。
3: 睡就睡吧，你还给我哼哼个啥？

0: 父亲问女儿：“
1: 你真的怀孕了？”“
2: 没错，是大夫跟我说的。”“
1: 孩子的父亲是谁？”“
2: 哦，不知道，大夫没跟我说呀。”

0: 一位农夫看见一位他认识的老大爷正在河对岸种东西，农夫朝他大声喊：
1: 哎，您在种什么呀，老大爷？
0: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1: 游过来，孩子，我告诉你。
0: 农夫不乐意地游过去，可是他又确实想知道老人在干什么，于是他照办了。
1: 哎，我告诉你啊，
2: 哦，
1: 我在院子里

0: 了豌豆。
1: 那你为什么需要我游个河来呢？你本来可以大声的喊，我在河那边可以听得很清楚。
0: 不行不行，我不能那么做
1: 啊，
0: 那样麻雀会听见
1: 啊，
0: 它就会把豌豆都吃光的。

0: 一个学生正在为进入职业学校进行体检。
1: 请问你常常这样结巴吗？
2: 不经常，只是讲话时才这样。

0: 两个刚抵达纽约的苏格兰移民在旅馆过夜，他们整个晚上被蚊子搅得十分恼火。
1: 你该死的蚊子！宝贝儿，用被子蒙住头，蚊子就咬不到我们了。
0: 过了一会儿，仙蒂伸出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时他看见了以前从没见过的萤火虫。
2: 上帝呀、啊、蒙住头也没有用，你看蚊子打的灯笼找我们呢。

0: 古时齐国有个人，一天他带着小儿子出去玩，一高兴便把小儿子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儿子来，逢人便问，
1: 你看见我的孩子了吗？
2: 嗯，你脖子上的那个不就是吗？
0: 这个人把小儿子从脖子上揪下来，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1: 你这个混蛋，叫你别乱跑，刚才上哪儿去了？

0: 一天，一个认识几个汉字的小鬼子在大街上溜达，饿了就开始找饭馆。他到了一家小面馆门口，看见门口的大牌子上写着大字：牛肉面、大排面、便饭。他想尝尝，就走了进去。忙碌的服务员赶了过来，问道：
1: 先生，您来什么面呢？
2: 我吃。
0: 说着，小鬼子想炫耀一下他认的汉字，就扭头看了看牌子上竖着写的字，横着念道：
2: 我吃一碗牛大便。
0: 要大便吃的声音还挺大，一字一顿的。于是饭店里的食客全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小鬼子，小声的议论：
3: 哎，这
4: 小鬼子怎么这么猛啊。

0: 老师规定，凡是上课讲话的，要到教室后面罚站，并且把说话的内容大声说十遍。有一天上课，小东和邻座的同学咬耳朵，被老师抓到了。
1: 你后面罚站，把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十遍。
0: 小东低着头走到教室的后面，开始喃喃的低声说着。
1: 大点声，大点声，让全班都听得到。

0: 一个醉汉走到自动装置前，放进十美分硬币，按下按钮。他惊奇地看见出了一张馅饼，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硬币，直到他面前出现了一大堆馅饼。一个售货员发现了，问他已经弄到这么多，怎么还不够啊？
1: 怎么？
2: 我正走运，我老是赢，你竟想让我罢手？

0: 两个砍柴人敲林中的小屋的门。
1: 您好。
2: 您好。
1: 我们刚才在林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担心会是您。
2: 什么样的呢？
1: 跟您的身材差不多。

0: 约翰在教他的鹦鹉说话。
1: 我会走路。
2: 我会走路。
1: 我会说话。
2: 我会说话。
0: 鹦鹉说得惟妙惟肖。
1: 我会飞。
2: 你吹牛。

0: 有一天，财主和长工在路上看到一位秀才，财主就问长工：“
1: 我说，你说我有学问呢，还是秀才有学问？”“
0: 当然，新老爷有学问了。”“
1: 啊？为什么？”“
0: 秀才的学问天天用，老爷的学问呐，都积在肚子里，一点也没用过。”

0: 贼师傅埋怨贼徒弟：“
1: 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白痴，我们费了整夜时间才打开所有的保险箱，可是里面全是空的。到现在你才告诉我，这是一家制造保险箱的工厂。”

0: 一只母鸡正舒服地孵着蛋，突然一颗蛋从它的屁股下硬是钻了出来，母鸡和小鸡蛋吵了起来。
1: 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出来了？
2: 你放了一个屁。

0: 农妇翠花要进城，丈夫对她说：“
1: 我说，城里人机灵的很呐，遇到东西先杀他半价，知道吧？”
0: 翠花进城以后，在某大商场挑了一件衣服，
1: 1000块，
2: 500吧，
1: 那就800吧，
2: 400吧，
1: 好吧，400吧，
2: 200吧。
1: 你想让我整套送给你啊？
2: 你以为我傻呀？送半套呗。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请勿

0: 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5: 哦，知道啦。
6: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4: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6: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1: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6: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5: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潘美辰的老歌《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谢军的《那一夜》。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0: 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火了。近半个月的窗口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而不是去赶场打卡。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么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建议你来黑龙江。这里的秋天来得早，走得慢，天气凉爽，色彩层次比南方多了好几个维度。从九月的下旬到十月上旬，正是五华山的最佳观赏期。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一层一层铺到天边。不管是一个人放空，还是带娃儿亲子游，或者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节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首先第一站你可以选择到哈尔滨。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面包石路踩上去硌脚但踏实，两边是百年多元的建筑，被称作是室外建筑的艺术博物馆。秋天来最好，暑气退了，咬一根马迭尔冰棍儿不觉得凉。街边卡秋莎的手风琴旋律裹着秋风，比夏天多了一层沉静，不用赶，慢慢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保留着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沉淀着老道外深厚的城市记忆与市井烟火，特色建筑风貌独树一帜。街区内老字号云集，特色美食繁多，漫步老街深处，在古朴街巷中感受老城生活气息，品读城市百年发展故事。伏尔加庄园值得住一晚，秋天的庄园是调色盘，枫叶红透，落叶铺成七彩路，阿什河在霞光里像一幅油画，里面有套娃大滑梯、卡丁车、森林马房、高尔夫练习场、游船，还有彼得洛夫艺术宫等五大展馆，带孩子来能玩一整天。那么说到美食，吃饭也不用愁，这里有俄式西餐、自助餐、冰酒，各有各的美味。

逛过了哈尔滨，还可以来到齐齐哈尔，这里有着扎龙生态旅游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北方同纬度保存最完整的湿地，整个季节芦苇开始泛黄，丹顶鹤在水面。

上翩跹。你可以坐船穿行在芦苇荡，水鸟跟着船飞，像一堂移动的自然课，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日落时分，霞光铺在水面上，鹤影掠过，摄影爱好者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市区里的罗西亚历史文化街区你也不要错过，俄式老建筑沿街排开，淡黄色的墙体在阳光下有着岁月的质感，可以租一套俄式服装，在老建筑前拍几张照片，像穿越回了百年前中俄交融的年代。到了齐齐哈尔，烤肉是绕不开的天然牧场，这里是牧场的牛肉，而且厚切豪迈，雪花肉入口即化，蘸上秘制的调料，用苏子叶叶卷，香迷糊了。当地人说，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这话在鹤城不是段子，而是生活。

朋友们，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当中，欢迎你来到牡丹江。牡丹江的镜泊湖及火山地质遗迹、水体景观、峡谷湿地于一体。初秋时节，湖面波光粼粼，两岸山被彩叶装点得如诗如画。瀑布景点有跳水表演，惊险刺激，配上蓝天白云，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火山口地下森林栈道走一走，绿叶碧水，安静得像仙境。离镜泊湖不远的上官地村是另一种味道。火山岩稻米博物馆讲清楚了这片黑土地的密码，蔓延玄武岩孕育出富含矿物质的稻米。中国火山岩稻米之乡不是白叫的，中兴村秋天稻浪滚滚，村子里可租朝鲜族的服饰拍照，稻田小火车穿行期间，稻香里现捞小龙虾，配上石锅拌饭和打糕，这是舌尖上的田园诗。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仪式感，还可以去佳木斯的抚远，这里是中国版图最东端，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当多数的城市还在睡梦中，朝阳已经从东极广场的江面升起，照亮万里山河。来抚远东游，找福气源头，在大陆最东端看一场日出，这个经历够说很久。桦川县的星火村则适合慢下来，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集体农庄，首个拖拉机站，承载着百年农耕技艺。如今青瓦白墙，绿柳依依，随处可见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游客。在村里有一个长马档的美食街，星火时光供销社，星火记忆文创店，还能够体验打糕锤制、辣白菜腌制，民俗文创美食一站搞定。

朋友们，来到鸡西，在西间步道、星空揽月台、梦幻露营地、书顶书咖散集在山林当中，工矿技艺、东北民俗和自然山水融在一起，别有韵味。在这个中秋

0: 朋友们，如果只能选一个地方看秋，宜春是答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宜春整个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上甘岭溪水国家公园的五华山，远看是画，近看是美景。连绵的群山像天地间簇拥的大花篮，色彩斑斓。走近了，山林染成五色，秋果挂在枝头，比画还生动。
1: 五月盛开的杜鹃，北风。
0: 来到我们的宜春，一定要穿越一下小兴安岭腹地的最美森林公路之一，这就是五岱公路。这套路线自驾或者是露营都非常适合，沿途的五华山色一路扑过去，开车本身就是享受。
1: 在宜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直到
0: 九峰山养心谷，这里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示范基地。在这里可以打森林太极，做森林瑜伽，还有天空之镜的网红项目。新推出的秋日漂流值得一试，一漂揽尽九峰山五华山色，动静皆宜。
1: 我们年少时候
0: 朋友们，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很多朋友说请三天的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非常适合近半个月的旅游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如果没想好去哪儿，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黑龙江的秋天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风景，它需要你走进去，踩一踩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等一场扎龙的日落，吃一顿齐齐哈尔的烤肉，看一次抚远的日出，最后再钻进宜春的五华山里。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中秋国庆来黑龙江吧，一定会把秋天玩得明明白白。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核心景区，沉浸式康养体验，入住特色民宿，品味地道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五大旅游产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观秋景五花山色主题产品，让我们来感受着五花山的独特魅力。

以五花山色为核心，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花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深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踩着木栈道穿行在溪谷中，溪水倒映着两岸的彩林，行上水上五山花当中的双倍浪漫。探秘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在北方小九寨的沟谷深处看彩林环绕飞瀑，其实点缀红叶，仿如闯入了童话的仙境。当你走进汤王和林海奇石，看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穿过枝叶在石面投下了斑驳的光影，随手定格都是自然与地质的艺术合影。如果你走进了五营红松林海奇石景观，你会发现那里的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枝打着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燕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进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

登上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境，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秋云之上。攀至北国小黄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金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花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石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到了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在三面环山、清水中流的金山鹿苑，赏完秋景，入住山脊鹿营地，来体验年轻时尚的户外玩法。朋友们，伊春的秋从不是单一的落叶黄，而是红松染霞、白桦流金、枫香糖火的五华山限定款，每一眼都是你的视觉暴击。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金山鹿苑。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华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城市，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集市的吆喝热情似火，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这是哪儿的人呢？这是浪漫有趣的伊春人。

林中漫步，偶遇可爱的松鼠，为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饶有情趣的伊春人享受着春日好时光，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细听耳边阵阵微风，细品大自然的韵味。

夏季是活力的代表，沿河岸漂流戏水，晴空下赏花拍照，清凉一下，尽情地绽放生命之美。盛夏时分，除了感受林间凉爽，伊春人也喜欢在绿荫角落、青葱山下，谋划出心中净土，畅想精彩未来。除了大朋友，小朋友的生活同样是多姿多彩，与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童年时光最好的印记。丰收时节，勤劳的伊春人民采摘着清脆甘甜的浆果，在五花山色中捕捞着肥美鲜鱼，欢天喜地，乐在其中。皑皑白雪纷飞踏至，冬季就此拉开序幕。你认为快乐就变少了吗？当然不会，这挡不住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清晨集市里处处贩卖着人间烟火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干条粮油，生活的本味都在这里。

暮色遇群山，墨色读芳华，在静谧的山下感受到美在山中，美在人间。浓浓的东北情，地道的伊春味，在森林里的家，寻找你向往的生活。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初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

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念时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谱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新旧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四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

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

0: 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的财经调查报道，山西的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的监测任务，7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地下水，最终呢，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里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当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过去呢，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呢是包装美化，只有在源头数据在，就会有人能戳穿。然而呢，从源头开始造假，则让最初数据脱离现实，比数据包装更恶劣，也更具有破坏性。在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统计中，不仅要紧盯数据注水、数字政绩等问题，更要在源头上确保生产生活一线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在食品安全检测中，不仅要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更要在源头上确保抽样调查不走过场，务求实效，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才能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正确参考，才能预判风险，对症下药。引入社会的检测力量是为了借助专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但任务可以外包，责任却不能转移。对源头数据采集需要建立复核、抽查、溯源、奖惩机制，把核查压力真正传导至采样一线，织密制度之网，用好技术手段，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穿起来，才能让摆拍、冒充等源头造假无处可藏。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

0: 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8: 9月7日，一场以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为主题的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在伊春军分区温情开展。此次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与责任担当。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得到了驻伊部队官兵、感染率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热心群众的积极响应。活动现场，市中心血站的讲师首先开展了献血知识专题讲座，从科学角度普及献血常识，引导参与者健康安全的奉献爱心。采血环节，市中心血站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有序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血液采集等全流程服务。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居民挽袖相助，温情涌动。据统计，当日共有40余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达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与关怀慰问工作，将拥军暖心保障落到实处。此次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缩影。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全市血液库存，更彰显了临都伊春军地携手、同心同善的良好精神风貌。
9: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

0: 放弃。
1: 我哥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炭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3: 笠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治国之要，守在用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把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选人用人，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不清醒、坚定不坚定。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在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中，信念坚定居于首位。年轻干部要提高的七种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能力。讲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不是忠诚于党和人民？是不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不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不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检验干部政治素质的试金石，是衡量干部讲不讲政治的具体标尺。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锻造过硬能力本领。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如今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素质能力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就容易出现本领恐慌。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针对自身的知识短板、能力弱项、经验盲区，既在学中干，又在干中学，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监督管理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各地各部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落实谈薪谈话、松绑减负等各项措施，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后续友人。要健全培养选拔管理监督机制，以耐心支持、信任鼓励，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引导他们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新征程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

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十日，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十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十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十日，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呢，事故已造成25人遇难。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十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全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日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十日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和生存策略。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9月25日、9月28日、9月30日至10月2日、10月6日至8日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0日，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上，李东辉在做伊春招商推介时说，伊春正在着力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以生态优势塑造发展盛世。一，即既做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让林都美景转化为发展红利；二，即壮大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产业；三，即夯实绿色矿山、林木加工、能源产业；四，即培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随着哈伊高铁、鹤伊高速9月底建成通车，伊春将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我们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9月9日，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持续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要正视工作进展不均衡、自主发展能力不强等短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黑恶线索，切实让人民群众吃下定心丸，睡好安稳觉。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线索排查核查，聚力依法办案攻坚，深化打散破网和狠抓行业整治四大核心任务，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各级扫黑除恶工作机制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职责，各成员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确保专项斗争有人抓、有人管，抓出实效。

9月8日，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铁力市举行，活动汇聚成员单位、乡镇企业、科技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设置科普展演、互动体验、成果展示、科普咨询四大功能区域，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科普体验场景，让市民在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魅力，提升科学素养。活动现场原创科普情景剧赞客空间豫园流水分艺，以通俗易懂的剧情、生动鲜活的表演，让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中轻松学科学、懂科学。趣味科普知识竞答环节互动氛围火热，学生积极举手抢答，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夯实科普知识储备。机器人展演、无人机空中特技等科技项目炫酷吸睛，前沿科技成果近距离亮相，引得现场市民纷纷驻足观看打卡。同时，各相关单位搭建展台、布设展板、陈列展品，讲解食品安全、农业技术、低碳生活、防灾减灾等群众关心的科普知识，展现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效。全国科普月期间，我市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统筹推出9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普研学、科普前沿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科普服务等方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
2: 你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杜甫的《月夜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林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林等，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杜甫诗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上仕途不济，命运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得杜甫的诗风有了大的转变，趋近于现实主义。而杜甫诗歌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他语言的基础，表现在杜甫的诗歌中，就是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以及对博识济众的赞美。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甫的诗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除了沉郁顿挫的特点之外，他还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比如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说是杜甫的创作风格。而杜甫的诗歌在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寓意深远，尤其是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人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因此杜甫的诗又有诗史之称。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月夜》是杜甫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也是作者的创世佳作之一。天宝十五载春，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舅父家里，六月长安陷落，玄宗讨蜀，叛军入白水，杜甫携家眷逃往福州羌村。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获悉，即从福州只身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回长安。八月，作者背进长安，望月思家，而写出这首诗。这首诗构思新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情真意切，深婉动人。借助想象书写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也写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这首诗的第一句，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福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富县，当时杜甫的家属在福州的羌村，杜甫则被押在长安。闺中是指女子所住的地方，在这里是指杜甫的妻子。这两句是说，今夜里福州上空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怜是想的意思，未解是尚不懂得。这两句是说，远在他方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香雾云还湿，清辉玉碧寒。香雾，雾本来是没有香气的，因为香气是从涂有高木的云环中散发出来，所以叫香雾。望月已久，雾深露重，所以云环沾湿，玉璧生寒。云环指的就是妻子乌黑秀美的头发。这两句是说，蒙蒙雾气沾湿了你的鬓发，清冷的月光使你的玉璧生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虚晃是指透明的窗帷，双照就是共照两人。这里是表示对未来团聚的期望。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共同靠在透光的窗帘或者帷幔旁，让月光擦干两人思念的泪水。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但抒发的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夫妇离别之情，字里行间表现出时代的特征，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融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而希望则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在一二联中，联和意字都不能轻易的划过，而这又应该和今夜读刊联系起来加以吟味。明月当空，月月都能看到，特指今夜的读刊，则心目中自然有往日的同看和未来的同看。未来的同看留待结句点名，往日的同看则暗含于一二联之中。今夜覆舟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透露出杜甫和妻子有过同看覆舟月而共忆长安的往事。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这自然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到了羌村的时候，与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共忆长安，已经不胜其心酸。如今自己身陷乱军之中，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那忆就不仅充满了心酸，而且交织着忧虑和惊恐。这个意字是含义深广，耐人寻思的。往日和妻子同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虽然百感交集，但尚有妻子和自己分忧。如今妻子独看覆舟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他的负担，而不能为他分忧。这个怜字也是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孩子还小，并不懂得想念，但杜甫不能不念。从小孩的不念，更能体现出大人的念之深切。净怜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

0: 解，进一步表现忆长安。雾湿云环，月寒玉壁，望月愈久而意念愈深，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两地看月而各有泪痕，这就激起了作者结束这种痛苦生活的希望，于是以表现希望的诗句作结：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堪而泪痕不干，也就溢在眼外了。这首诗题为《月夜》，字字都从月色中照出，而以独看、双照为一诗之眼。独看是现实，却从对面着想，只写妻子独看夫桌之月而忆长安，而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夫州已经包含其中了。双照兼包回忆与希望，感伤今夜的独看，回忆往日的同看，而把病已虚晃、对月疏愁的希望寄托于不知何时的未来。采用这种从对方设想的方式，妙在从对方那里生发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方法尤被后人当作法度。全诗辞旨婉切，章法紧密，明白如画，感情真挚，没有被律诗束缚的痕迹。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杜甫的名作《月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儿子改随继父姓，忍无可忍，告上法庭。
1: 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
0: 一份鉴定书割断父子亲情，揭开前妻隐藏的秘密。
1: 自己养育了七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
0: 是妻子绝情，还是另有原因？儿子改姓背后究竟还有着怎样的隐情？大牛的悲喜人生。
1: 在北方某市的一个小学门口，只见一个女人啊，正使劲地拽着一个小男孩，这一溜小跑地往前走，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高大男人。只见这男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女人面前，一把把女人推开，拉起男孩转身就走。这女人在后面是边追边喊，男人根本不理会，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个时候啊，突然窜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两个男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便扭打到一起。这眼看就要出事儿啊，这女人赶紧拨打了110。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得从高个男人开始说起。这高个男人名叫高大牛。大牛啊在当地一家汽车 4S 店做技术总监，这收入虽然比不上自己当老板，可是啊这跟打工族相比，那可是相当的不错。这大牛长得是高高大大，可是性格却是沉稳内向，遇事儿不说先做，这憨憨厚厚的大牛好人缘那是没得说。这大牛啊原本跟自己的媳妇儿李娟关系很好，可四年前啊，这娟子毅然跟大牛离了婚，跟自己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结了婚，儿子小豪也跟了娟子。这大牛工作一根筋，从不藏奸耍滑，在感情上啊也是二样不差，对于前妻娟子和儿子小豪，这大牛更是难以割舍。这不，离婚都四年了，娟子早就嫁了人，这大牛心里啊还是放不下别人。这离了婚的大牛啊，不知被逼着相了多少次亲，都无果而终。
0: 那段日子里，大牛偶尔去看看儿子，捎带着跟前妻见个面，能看到母子俩都过得好，他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了。大牛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可是没想到不久之后，一个朋友的一番话却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
1: 这一天呢，大牛跟几个朋友约好到刚开业的川菜馆去小聚。这大牛离得近呢，下班之后直接赶往饭店。这没等到门口呢，就听见有人喊，哟，这不是小豪爸爸吗？好久没见呢。大牛循声望去啊，只见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正朝自己走过来。来人呢，大牛认识，是儿子小豪幼儿园小朋友闹闹的妈妈。这小豪和闹闹啊后来上了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级，只是啊离了婚的大牛就再没有接过小豪，跟闹闹妈妈也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大牛啊，这小豪现在学习可好了，以后啊准有出息。嗨，这小孩子路还长着呢，可没有定数。这大牛嘴上这么说，心里啊是乐开了花。闹闹妈妈继续说道，小豪这么有出息，还不是因为你的遗传基因好。大牛啊，你看你多爷们儿，这娟子早就嫁人了，儿子还随了继父的姓，大牛你可真行啊，有胸怀。大牛一听啊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你说什么，这小豪姓谁的姓？闹闹妈妈一看大牛这表情，知道自己把话给说多了，赶紧找了个借口一溜烟的走了。这大牛心里开始犯了嘀咕，闹闹妈妈的一番话让大牛这心是七上八下的，这顿饭吃的是心不在焉。这第二天中午刚过呀，大牛便来到了小豪的学校，说明了来意。这老师说道啊，对呀，这小豪确实改了户口，原来呀叫高子豪，现在叫赵子豪。这大牛一听，这心里是顿时凉了半截，看来小豪改姓这事儿是真的了。这娟子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点儿了呢？大牛越想火越大呀，跟老师说道，老师啊，

0: 我是孩子他父亲，我要把孩子领走。这老师赶紧说道，哎呀，这个可不行，这小豪登记的接送家长当中没有你，我们有规定啊，不能把孩子交给你。这大牛上来了倔劲儿啊，既然接不出孩子，索性在门口蹲上了表。这放学时间很快就到了，这娟子领着小豪顺着人流走了出来。这大牛怒气腾腾的就把娟子给截住了，娟子，你说你为什么给儿子改姓，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娟子一看大牛这语气，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压低声音说，大牛啊，这姓是儿子自己改的，我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别的呀你就少管了。这大牛气愤地说道，娟子，这儿子姓都改了，祖宗都忘了，你还能把孩子照顾好？从现在开始我来照顾小豪。说着呀，这大牛拉起小豪就走。这娟子哪里肯依呀，这个时候在门口的娟子的老公赵文凯看到了这一幕，赶紧叫下车帮助娟子来抢孩子。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
1: 没有抢回孩子的大牛还受到了警察的一番询问，心里很是憋屈，特别是一想到帮李娟抢孩子的这个男人，想到自己这八年的悲喜人生，心里更是难以平静。那么大牛和这个叫赵文凯的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0: 赵文凯跟娟子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娟子跟大牛呢是同一栋楼的邻居。那个时候的娟子啊，可是邻里当中的名人。这娟子从小就聪明漂亮，学习呀更是名列前茅。这高中毕业啊，这娟子是毫无悬念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大学可不容易，更何况是名牌大学呢？这大牛初中毕业之后便上了技校，虽然两个人从小一起玩到大，可是啊，自从大牛上了技校，两个人便再没有往来。后来这娟子有了男朋友，这个男人就是赵文凯。这赵文凯呀，长得是斯斯文文。两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起分到了当地一家国有企业，当上了技术员。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啊，这娟子参加工作已经4年了。就在大家以为娟子和文凯马上就要举办婚礼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早晨呢，还不到5点钟，这大牛还在被窝里迷糊呢，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刚开始的时候啊，大牛还以为是有人在吊嗓子呢，可这仔细一听就不对了。大牛是一个机灵便起来了，推开门一看，好家伙，门口啊已经站了好多的邻居，大家是举着脑袋齐刷刷的往楼上看。楼下的人群当中啊，只见娟子妈妈是瘫坐到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边哭边冲楼上喊，娟子啊，你可不能做傻事，不能不要妈呀。再看楼顶上，这娟子是披头散发，面无表情，大牛一看就明白了，娟子这是要自杀。大牛当时就是头皮发麻，血往上涌。这个时候再看娟子，只见娟子是抬起脚跨过护栏，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这大牛大脑是一片空白，他下意识的推开人群，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只听咚的一声。再看大牛啊，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这坐到地上的大牛居然把娟子给稳稳当当的抱在了怀里。这被抱住的娟子是啥事儿没有，再看大牛啊，是怎么也动不了了。这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大牛抬到了医院，医院的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大牛属于外伤性腰椎错位，需要住院治疗。这娟子和文凯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啊，文凯却突然被单位派到了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培训。文凯刚刚到德国便给娟子打来电话说要分手，这娟子是一宿没睡啊，第二

0: 那谁想到这好事啊还在后头呢。这大牛前脚进了家门，后脚啊娟子妈就跟了进来。见了大牛，娟子妈说道：大牛啊，大妈呀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今天大妈就是来给你保个媒的。这大牛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大妈保媒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大妈的亲闺女娟子。大牛感觉自己中了500万元的彩票啊。随后的日子里，大牛和娟子在大妈的催促下来了一个当下最时髦的闪婚。婚后的日子里啊，这大牛就像吃了蜜糖一样，一切都变得顺水又顺风。原来的老房子啊，动迁之后，小两口搬到了100多平米的商品房，随后啊，儿子也出生了。再后来呢，大牛又顺利的从原来的老的国有机械厂跳槽到了当地的 4S 店，这工作比原来辛苦了不少，可是收入啊，却增加了好几倍。为了老婆孩子能够更幸福，大牛觉得呀，再辛苦都值。
1: 可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四季轮回，就在大牛享受着这幸福生活的时候，他的人生却进入了多事之秋。李娟突然向他提出了离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后来大牛才知道啊，在这次同学聚会上，娟子与自己分别4年多的婚前男友赵文凯相遇了。文凯经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啊，一直独身至今。同学聚会的时候，这文凯刚刚从德国回到国内，被国内一家知名的汽车制造公司聘为副总经理。再次相见，两个人是迅速升温。很快呀，这娟子便向大牛提出了离婚。此时的大牛才恍然大悟，这娟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都装着文凯。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呐，这大牛啊知道，留住娟子的人也留不住娟子的心。大牛只好跟娟子办了离婚手续。别人离婚呢，都为了财产是你争我夺，可是大牛和娟子这婚离的却是你推我让。娟子说呀：大牛，婚是我提出来要离的，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的财产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儿子。可这大牛是坚决不同意啊。一番推让之后，大牛还是把大房子留给了娟子，自己留下了一套小房子。至于儿子的抚养费，大牛则说：娟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儿子的，所以呀，你没有权利不要。就这样啊，离了婚之后的大牛每个月向娟子的银行卡里给儿子汇钱。按说呀，大牛这日子就应该这样风轻云淡的慢慢划过，有一天呢，大牛可能也会娶妻生子。可是啊，这儿子改姓事件却像一颗大石头，彻底的打乱了大牛的平静生活。儿子的事情啊，让大牛是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啊，大牛决定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老王。这老王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做律师。老同学见面，这大牛费了好半天劲儿，才把自己的闹心事儿说了出来。这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呀，王律师很快给大牛进行了解答。王律师说呀，这姓名权是我们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一般来讲，未成年人的姓名权是由父母双方来代为行使的。也就是说呀，一般情况下，子女的姓名是在子女出生之后，由父母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来确定的。因此，父母离婚之后啊，对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更改，也应当是在父母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那娟子的这种做法呀，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对子女的亲属权，因此大牛可以要求法院判决将子女的姓氏更改回来。听了律师同学的建议啊，大牛很快来到了法院，一纸诉状将娟子告上了法庭。这庭审当中啊，大牛的律师说道：由于娟子擅自更改儿子的姓名，已经侵害了大牛作为父亲的合法权利。而娟子的律师则说呀，这娟子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并没有侵害小豪的任何权利，更没有侵害大牛的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的规定啊，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小豪自愿更改自己的姓名，娟子这么做只是代表小豪来行使姓名权。可大牛的律师却说呀，这小豪只有7岁呀，是属于我国民法通则当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小豪的姓名权必须由娟子和大牛共同代为行使。就在法庭的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这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一个男人呢，匆匆地推门而入，径直来到被告席，举着手中的档案袋跟法官说道：法官，我申请参加诉讼，而且呀，我有新证据。
1: 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个突然闯进来的男人身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豪的继父赵文凯。这个案件怎么会与他有关系？他手中的证据又会是什么呢？
0: 原来呀，这赵文凯手中的档案袋可了不得，这个档案袋当中啊，装的是决定本案结果的重要证据 DNA 分型鉴定报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亲子鉴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啊，赵文凯才是小豪的亲生父亲。大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自己养育了7年多的儿子居然不是自己的，大牛是彻底的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间呢，还要回到8年前。这8年前，赵文凯的单位准备跟德国合资，需要派出青年技术骨干到德国进行为期2年的技术培训，回来之后啊，就是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的后辈。这个机会对于单位所有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千载难逢，但是啊，名额有限，只有2个，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呢却多达20多人。这文凯呀，虽然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是啊，毕竟竞争太激烈，文凯不敢多想。尤其啊，文凯与娟子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这如果去了德国，这婚是结还是不结呢？好在啊，有娟子的大力支持，文凯报上了名。可就在文凯报名的第2天呢，文凯却接到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这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文凯和娟子的命运。这电话呀，是文凯单位的人事经理打过来的。文凯不敢怠慢，赶紧来到人事经理的办公室。人事经理看到文凯说道：赵文凯啊，听说你报名去了德国，这对你的人生可是质的飞跃呀。只是去德国的时间不短呢，恐怕要耽误你的终身大事。这文凯赶紧说道啊，经理，我有准备，这男子汉呢要先立业再成家，我都跟我女朋友商量好了，我们呢推迟婚期。可这人事经理却摆摆手说道啊，文凯，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取消婚事。原来呀，这文凯被选派去德国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啊，给单位主管技术的王副总做乘龙快婿。王副总的女儿一直在德国留学，而文凯参加工作以来呀，就深得这个王副总的器重。这王副总一直有心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文凯，可是听说文凯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事儿啊就没再提过。如今呢，去德国培训的事情让王副总再次想起了女儿的终身大事。文凯这回可是纠结了，一面是相许多年的恋人，一面啊是前途无量的未来。这面对娟子，文凯是几次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半个月之后啊，这文凯跟逃跑似的来到了德国，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娟子打电话说分手。话说娟子这边呢，这文凯刚刚走便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还没等跟文凯说呢，这分手电话就来了。这娟子上来了刚烈劲儿，二话不说就要跳楼。是大牛的善良和包容让娟子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这娟子妈呀，这辈子最好脸面了，一听说自己的女儿未婚先育，赶紧张罗着娟子跟大牛的婚事。再说文凯这边硬着头皮跟娟子说了分手，赶紧跟王副总的女儿是喜结了连理。可是啊，由于两个人没有感情，再加上这个王千金是刁钻任性，两个人结婚不到半年便离了。等文凯再想去找娟子的时候，这娟子已经为人妻了。这乘龙快婿没有做上，原来的单位是回不去了，这文凯只好在德国申请了学校继续学习。一晃4年过去了，刚刚回到国内的文凯呀，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娟子。这都说酒后吐真情啊，当娟子把这几年的过往一一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儿子小豪的时候，这文凯抱着娟子是放声痛哭。文凯说啊， 娟子，是我对不起你，我呀，一定要让你和儿子回到。

0: 我身边。这娟子原本跟大牛感情很好，但是啊，更多的是基于大牛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在恩情与爱情面前，娟子这天平倾向了文凯。于是啊，娟子很快便跟大牛离了婚，带着小豪嫁给了文凯。这下赵文凯可是心满意足了，可唯独有一件事啊，让文凯是特别的闹心。这小豪分明是自己的儿子，却还姓着外姓。文凯几次跟娟子说要给儿子改姓，可娟子都是一口回绝了。娟子的理由很简单，这大牛是个好人，我们呢不能再伤害他。可这文凯并不死心，趁着娟子出差之际啊，偷偷的把户口给改了。娟子虽然生气，可是啊，这生米煮成了熟饭，娟子也无话可说。只是没想到啊，这一场官司让大牛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1: 大牛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给别人养着老婆和孩子。官司打到了这里，大牛如同遭到了釜底抽薪。他跟做律师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只好撤诉了。看着备受打击的大牛，律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0: 这律师说了，大牛啊，你统计一下，这么多年你给了小豪多少抚养费？根据我国婚姻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啊，你有权要求娟子将这些钱全部返还回来。大牛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他全权委托自己的律师同学向娟子提起了诉讼。这案件很快开了庭，可奇怪的是啊，娟子却没有来，也没有代理人。这法官给娟子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要知道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被告经过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的话，人民法院是可以缺席审理。这莫非娟子准备败诉了不成？鉴于啊，被告没有到庭，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缺席审理，然后啊，宣布了休庭。这十天之后啊，大牛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大牛赶紧来到法院。这一进法厅啊，大牛便看见了满脸憔悴的娟子。法官说道：高大牛啊，这李娟来了，正好啊，你们的案件还没有下判决，你们两个商量商量吧。这娟子啊，抬头看着大牛说道：大牛啊，这张银行卡给你，这里啊，是你这么多年给小豪的抚养费，我一分都没动过，本来想等小豪长大成人之后让他给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再等了。这娟子黯然神伤地继续说道：开庭的时候没有来呀，是因为我跟文凯一直在闹矛盾，这文凯希望把官司打到底，我们俩因为这个事情吵了好几架。其实啊，早在当年他为了所谓的前途把我抛弃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他自私自利的本性，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现在好了，我们的缘分也尽了，我跟文凯呀刚刚办了离婚手续。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大牛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娟子跟文凯离婚了。娟子继续说道：大牛，我对不起你，我现在落得这个下场啊，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此时的娟子已经泣不成声了。这刚刚反应过来的大牛一把抓住娟子说道：娟子，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当初打官司啊，就是觉得太没面子了，现在我想好了，这小豪啊，姓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那么深爱过小豪和小豪的妈妈。说完呢，大牛对法官说：法官，这个官司啊，我也撤诉。有人说呀，人间有一种爱，它无私包容大气，这种爱可以穿越爱恨，泯灭恩仇，平复创伤。大牛用他的真诚、质朴与善良，为我们谱写了这样一段人间真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

0: 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00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次，同比上升15%。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围绕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好赴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赴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汽车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地区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此次长三角铁路增开方案较去年国庆中秋假期运输临时旅客开行方案增加45对，增幅为17.3%。据了解，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为止，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为缓解直通热门方向运力紧张情况，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28对直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上海地区至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至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北京地区至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至北京西、汉口等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97对。针对管内客流占比较大实际，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32对管内高峰线基础上，向客流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和周边城市间加开管内旅客列车207对，并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用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措施进一步增加运力。

金秋时节项目建设冲刺正酣，目前继1111鹤岗至哈尔滨高速公路台青至伊春段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建设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经济化收尾工作，备战交工验收。黑高速台一段项目是我省

高速公路建设中桥隧比占比高、隧道数量多、施工难度大的重点工程，主线全长63.367公里。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恪守施工标准，多措并举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全面进入精细化收尾和交工验收前置等筹备阶段。三一春东服务区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服务区内部装修已经初具雏形。据介绍，该区域将打造为特色集市，吊顶采用树叶造型作为设计灵感，充满森林气息。正式通车后，过往旅客可在此休整补给，感受林都伊春独有的森林韵味。这里也将成为伊春展示城市形象的一张高速新名片。黑龙江省黑伊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景先表示，当前通车决战已经进入倒计时，全体参建人员正以饱满热情、昂扬的斗志日夜奋战在施工一线。路基、路面、桥隧、隧道等工程均将按照计划陆续完工，剩余机电外场设备安装、调试及防建精装修等收尾工作正在加速进行，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建设任务，为项目全线通车贡献力量。黑高速项目建设通车后，将实现我省北部高速横向通道全线贯通，彻底结束鹤岗一市伊春两市绕山而行历史。这条便民利民的振兴高速将成为拉动我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路，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2011年2月。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高铁服务品质的提升，餐饮是最直观的微观切口。过去高铁餐食品的品类固化，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耐贴合旅客需求，多数旅客只能自备餐食将就出行。中国铁路南宁局用印象柜位的实践样本，较好地展现出铁路餐饮从粗放供给向精细普惠的系统性迭代蜕变。对于旅客而言，旅途用餐无需繁复加持，安全新鲜放心便是核心刚需。一份看似普通的高铁盒饭，背后考验的是铁路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和责任底线。铁路南宁局依托专业化中央厨房，搭建起源头采购、清洗加工、无菌分装、多重质检、恒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以标准化流程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稳定餐食品质，有效扭转了大众对铁路餐食性价比低、品质欠佳的固有认知。众口难调是公共出行餐饮的共性难题，也是过往铁路餐饮服务的突出短板，长期制约行业服务的口碑提升。传统固化的统一配餐模式适配性不足，无法兼顾南北地域不同群体的口味差异。对此，铁路南京局创新推出了一线一风味差异化供餐模式，根据线路走向、客流特点和旅客反馈动态调频，精准匹配旅客口味需求。这种柔性化服务打破一刀切壁垒，实现铁路餐饮从标准化供给到人性化适配的迭代转型。服务的迭代进阶始于短板补齐，成于场景创新。传统的铁路餐饮仅限于列车售卖，服务场景单一，选择面窄，难以适配多元化便捷化的现代出行节奏。南宁局打破了服务局限，创新构建站内冷链加车上冷链双向服务体系，将特色餐饮前置至候车环节，同步开通了线上订餐、上车取餐服务。这一创新举措补齐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百米，为铁路服务迭代升级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

普惠亲民，适配大众，是公共服务迭代升级的重要标志。以往高铁餐食定价偏高，品类单一，难以适配普通旅客出行刚需。针对这一痛点，铁路南宁局优化服务体系，搭建梯度的定价模式，保留19元、22元的亲民刚需套餐，搭配了多元的特色餐品，全面覆盖各层级消费需求。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吃什么对眼睛好。平时对眼睛的保养您可不能马虎，除了饮食均衡，避免直视阳光，戒烟，控制血压与近视度数等方法外，多吃有益眼睛的营养素和抗氧化食物也是眼睛保健的好方法。叶黄素、玉米黄素长期食用后，可保护视网膜黄斑部神经细胞，免于受到病变伤害和退化食物来源。深绿色的叶菜类如菠菜、芥蓝、花青素可以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黄斑区的伤害，改善循环不佳所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与视觉障碍哦。
1: 什么是光刻胶？光刻胶又称光质抗蚀剂，类似于我们传统剪纸技艺中使用的纸，它是指通过紫外光、电子束、离子束、X 射线等照射或辐射，使它的溶解度发生变化的耐蚀剂的材料。目前光刻胶广泛应用于光电信息产业的微细图形。

行线路加工制作环节，在一定波长的光照下，光子激发曝光区域的光刻胶发生光子化学反应，使其在显影液中的溶解度发生明显变化，从而完成眼模板图形向基片的转移。按照曝光区域在曝光前后溶解性的变化，可以将其分为正性光刻胶和负性光刻胶。正性光刻胶曝光区域在曝光后溶于显影液，获得的图形与眼模板相同，而负性光刻胶

从而完成眼模板图形向基片的转移。按照曝光区域在曝光前后溶解性的变化，可以将其分为正性光刻胶和负性光刻胶。正性光刻胶曝光到材料总成本的4%左右，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的核心材料。根据应用领域，光刻胶还可以分为半导体光刻胶、LCD 光刻胶和 PCB 光刻胶。

香烟，快乐赛神仙，槟榔配酒越喝越有。你一定听过不少这样的说法。在我国南方地区，槟榔是一种深受欢迎的食品。据统计，我国成品槟榔的消费人口超过6000万人，但就是这小小的槟榔果，却是引发口腔癌的定时炸弹。2022年，36岁男歌手傅松发布了自己因为嚼槟榔患上口腔癌的视频，并展示了因口腔癌而溃烂的左脸，触目惊心。国家癌症中心基于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口腔癌6.51万例，死亡3.52万例，可见口腔癌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口腔癌患者不仅要承受癌症的痛苦，还要忍受因此带来的进食困难、说话困难、面容溃烂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预防口腔癌我们能做点什么呢？科学杂志上曾发表研究，从涵盖48亿人的69个国家收集的海量数据里，对32种癌症的发病率和相关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现口腔癌70.8%都是外部因素所引起的。那么有哪些外部因素会引发口腔癌呢？国家癌症中心基于中国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肿瘤发生数据，对23个常见潜在可控危险因素的人群进行归因分析，发现与口腔癌相关的行为因素是吸烟和饮酒。饮食因素中与口腔癌相关的是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较低。在开头我们提到，嚼槟榔也会引起口腔癌。槟榔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认的一级致癌物，槟榔所含槟榔碱本身就可以引起黏膜病变，咀嚼槟榔还会导致一种口腔癌前病变，即口腔黏膜下纤维性变，这种病变可能会转化成癌。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见到由残根、残冠和不合适的假牙长期刺激口腔黏膜，导致创伤性溃疡，最终引发癌变的病例，还会见到一些口腔黏膜潜在恶性疾病癌变的病例。预防口腔癌的关键是控制危险因素。目前公认的口腔癌危险因素是吸烟、饮酒、嚼槟榔及口腔局部创伤因素。唇癌与长时间暴露于阳光下有关系，因此要降低口腔癌的患病风险，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吸烟，少饮酒，不要嚼槟榔。

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至少要保证每年一次的口腔检查。除了以上几点，还要注意口腔卫生，均衡饮食，特别要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量。这些食物富含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口腔健康。总之，通过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可以降低口腔癌的风险，维护口腔健康，保证你能够有效地咀嚼食物，字正腔圆地说话和灿烂的微笑。

为什么海底是漏的？人们说海纳百川，江河的水奔流到海就到了终点，石沉大海，什么东西到了海底就等于消失。似乎海底是地球上一切活动的终结。可是近30多年来的海洋研究

0: 究，却对这种认识说了不。海底是漏的，不但有水流下去，还有水从海底冒出来，带来了地球内部的能量和物质，养育着深海黑暗世界的生物。20世纪70年代末，海洋研究的一项惊人发现是深海热液。350度高温的黑水从2600米深的热液口喷出，冷凝成黑烟囱，滋养着黑暗食物链。这水从哪儿来？原来是海水沿着海底的裂隙下渗，到4到5千米的深处与熔岩接触，升温到300到400度后再重返海底，顺便把地球深部的物质和能量带到海里。沿着全大洋约6万千米长的大洋中脊，现在已经发现的热液点就有300多处。据估算，全大洋的海水每隔500万到1100万年要到深海热液系统里循环一周，所以热液是海底的第一漏。热液之外还有冷泉，海底冷泉有多重来源。海底沉积层里的水占沉积层体积的 50%到70%。当大洋地壳向下俯冲时，里面的水被挤出地层重返海水。这种冷泉也会带上甲烷，造成碳酸盐沉积和冷泉生物群。在比较浅的陆坡上，海底可燃冰分解也会形成冷泉溢出，造成碳酸盐结壳和冷泉生物群勃发，甚至出现海底泥火山。此外，海底油气矿藏、二氧化碳湖都会有气体溢出口，也是由冷泉造成的。因此，冷泉是海底的第二漏。接下去的第三漏是海底的地下水。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海底都有地下水溢出。靠近岸边的海底地下水通常是淡水，大洋底下的则多是咸水。中国科研人员在舟山群岛海域海底下200多米处打出淡水井，就是一例。香港九龙的吐露港曾经闹赤潮，但一时找不到污染源。后来发现，原来污水是从海底下面冒出来的地下水。不但是近岸，大洋底下也有地下水，而且数量可观。估计大西洋海底的地下水输入量与周边河流的输入量相当。总之，海底是漏的，海洋是一个双向系统，既有地球表层的物质自上而下沉降，又有地球内部的能量和物质从海底冒上来，在地球表层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生态系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0: 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礼义与集权。从很小时候就常常听老师讲，也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礼的原意是指社会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不可逾越挑战。义的原意是指做人的原则，敬人利他，讲究道德上的完美与正确，而不是只知道眼皮子底下的蝇头小利。孟夫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义比利更重要，要懂得义利之变。再简单一点说，讲礼义就是讲规矩，讲道理，讲人际关系与小我大我关系的应有准则。当然说中国是礼义之邦，与儒家的提倡与主张关系很大。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当国君的要符合当国君的要求与规范，当臣子的要符合当臣子的要求与规范，当国君的要懂得事事时时按当国君的道理去做人行事，当臣子的要事事时时按当臣子的道理去做人行事。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也是同样。儒家的逻辑是大家做人行事都合规范，都没有非礼之争与不义之行，这个社会还能不和谐稳定文明美好吗？可以说礼义之邦的说法是一种儒家的乌托邦。治民先治心，齐民先齐心，治国则先成为举国的表率榜样，然后是各安其心，各安其位，各安其业，自然天下太平，而不会发生逆反、背叛、争戮、犯罪，即不会发生违反礼义的不良人员与不良现象。没有了不良心术与言行，也就没有了不良人员，没有了不良人员，也就没有了不良事态事件。这自然有一点一厢情愿，而且忽略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运行体制方面的实时调整。但此说仍然被我国历代国人百姓所接受，深入人心，不无道理，我们也不可予以一笔抹杀。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走红，出现了一个新词，礼仪之邦。礼仪更多的应该是讲致敬行礼的仪式，从招手、握手、鞠躬、请安、屈膝礼、三跪九叩，到升旗、奏乐、鸣枪、鸣礼炮、铺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此外还有献花圈、花篮、悬挂挽联、挽帐、立碑、默哀、祭扫、哀乐等对于亡者的礼仪。再往大里说，婚丧嫁娶、写信、上奏、送行、击剑、上梁开弓、开业、行船下水、行车远行。

生日、宴请、聚会、节庆、剧场演出、政治外交、宗教与军事事件，各种礼仪多了去了。把中国说成是礼仪之邦，我想不太明白，也找不到出处，更像是礼仪之鄙污。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是为了弘扬儒学儒教，是为了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与教诲。把中国说成礼仪之邦，那就有点可笑，似乎中国人专门讲究外表形式，繁文缛节。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随意与方便。有些事倒是欧美人士比我们更讲礼仪，例如着装，女士优先，进剧场，在公共场合说话低声，打电话，接电话，叫服务员，或向有关办事人员提问用语与腔调等。也有些事，我们的讲究更多一些，如雨天，下属或子女给老板或父母打伞，搀扶老人等。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无论如何，在我们这里并没有把礼仪树立为立国安邦的基础。英语把礼仪之邦译作 state of ceremony， 意义即典礼之国，实在可笑。还有一个词集权，此词来自外国，是指极端的权力，即绝对的权力，没有民主法治制约平衡，只有权力决定一切人的生死存亡荣辱。这当然是指法西斯式的独裁，这是一个贬义词。有些西方国家用这个词时，包含了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那是另外的讨论，与词语本身的含义无关。问题在于啊，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人们用错了集权二字，实际上说的是集权。集权是指极端的、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与制衡的专制，而集权是指集中的管理的权力与体制。集权的反义词是分权、地方自治、区域或部门权限扩大等。另一个集权的反义词则是民主、制约、监督、法治和法治。可见集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集权分权是可以随时调整的。集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即使是最最标榜民主的国家，遇到战争或者灾难，都会适当的集中权力进行管理指挥。而集权则与现代化的民主监督法治观念针锋相对，不为人取。集权乎，集权乎，可是不敢大意呀。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末家常。温温工人如及于目。对及字的解释，说文上说是群鸟在木上也，也就是许多鸟儿栖息在树枝上，它们温良恭俭让，文文明明，客客气气，互敬互怜，想想挺好玩。鸟儿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有成群结队的时候，有放单的时候，也有温温工人于集于目的场面。至于底下的诗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更不是鸟儿的常态了。鸟儿可以在山谷里，也可以在冰面或者水面上飞翔，有什么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必要呢？

这里说的不是鸟，而是人。以集的状态告诉人们，集合集聚在一起要小心相处，避免发生冲突争拗。这表现了一种尚文的精神，斯文的风度，好礼的追求，道德的自律。而网上竟有人将两头狮去解释为囚犯被锁在一大堆木头中间，这说明啊，大家文明客气的和谐共处是理想之美，是礼义之梦，所与被锁的乖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恐怕也不能正视。读书读书，读了书还是希望大家更文明些，通之而期，多一点温温恭人，少一点有我无你。有我无你太多了，最后往往是同归于尽。当然还有另一面，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所以还要努力发展，免得落后紧了挨打。一味温良恭俭让，弄不好比帮比人对你会是见了怂人搂不住火，一味斗斗斗，则逐渐从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恶剧。仅仅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全无温良恭俭让，怕也是野蛮，也不行。师道无邪，何打油？近日来，在报纸上看到记者用打油诗作为罪名抨击诗人的，深感不解。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就出版了打油诗的合集，评论曰：诗道无邪，何打油？例如杨先生的诗：周郎霸业已成灰，神老萧翁去不回，好汉最常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理有血有泪，好的。打油的诗也比死诗、呆诗、蠢诗好。俚语曰：宁风勿傻。聂干弩的诗也有打油的，写逃粪：君自咬来仆自挑，燕赵台畔雨潇潇，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愁兮一把瓢。而聂老最刺激的诗句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追心坦白难，各种苦辣酸甜啊，全在一心。雅人化粪为雅，俗人化雅为粪，游人化悲为游，悲人闻游而悲从中来。叶嘉莹先生说，学中华传统诗词好比学一种新的语言，你要学，你要背诵才能掌握。我的说法是啊，中华诗词是一棵文化大树，你的诗与作品只有在语言上、逻辑上、风味上与此树匹配，才能成为树上一叶一花。有些背诵不下几首中华诗词的人硬要作诗，狗屁不通，实在是坑人害己，不如写快板或者三句半。背诵的太多了也要命，你写的古色古香、陈词滥调、平仄、对偶、音韵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灵魂，没有你自己。恰恰在聂干弩的诗中，在杨黄少的打油诗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有古雅，有生活，有真情，有时代感，同时接了时令的地气。剃头能不能用锥子？北京人爱说歇后语，小时候有人教给我电线杆子上绑鸡毛，好大个胆子，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当时觉得是故意夸大，没啥意思。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没顶后，听到两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歇后语：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妙不可言。后来再听到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的俚语，觉得可不是嘛，自己算是成熟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老教授在回答外国人提问为什么中国曾经有那么多政治运动的时候，此位老哥说道：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嘛。这个回答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估计洋人更是听不懂啊，反映了老哥不怎么关心政治，对政治不上心，不理解，不掺和，不评

近似说无可奉告，又还有一点淡淡的批评，甚至还有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幽默与无奈。他回答问题的方法让我觉得他特别有神功，奇门遁甲，要不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96年，我访德时在一位汉学家家里看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德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里头提到了北京的歇后语，有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有气，面茶锅里煮电灯，说你混蛋你还有火。也是此书里发现当时的北京绕口令里就有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不吐葡萄皮儿，合乎逻辑，是侯宝林师傅把它反过来说，荒诞化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了。侯宝林师傅同样有两下子，那么超前就有了使锥子理发的荒诞意识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美在简约，美在单纯。小时候学会了唱《青云歌》，它是《尚书》《大传》《余下传》《缉云歌》的头四句。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70多年过去了，越上年纪，越为这16个字而叹服倾倒，热泪盈眶。青云烂兮，这是说天空的云彩，仰望长空，星旷神怡，云霞灿烂，锐气万方，昭昭天象，清平世界，敬畏感恩，送而导之。4个字什么都有了。鸠漫漫兮，有了一种动态，云霞迂缓回旋延长，从容不迫，动态中包含了无奈、沮丧与漫灭的忧伤，包含了对于虞舜善虞的欢呼与对虞舜的退休的依依不舍，内涵丰富。日月光华是此歌的重点，不但白天有日，夜晚有月，而且天朗气清，光华澄澈，明亮通透，驱散阴雨雾霾，恐惧困惑。这里最美的字是华，日月光华4个字道尽了神州大地人子的幸福感、满足感、光明感、颂扬感。华字是中华汉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字，中华、光华、年华、华年、风华、岁华、精华、物华、华彩、华美、华章、华词、华瞻、华淡、华灯、华丽、华姿，都是那么美好酣畅。而少数华米华而不实的贬义说法，也提醒着物极必反的深刻道理。淡复淡兮，则包含着自勉、自强不息、自我驱动，一天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含义。非常原始，非常单纯，非常善良，非常快乐。那时候国人还没有学坏，那时天下为公，唐尧将天

天下禅让给虞舜，虞舜将天下禅让给夏禹。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地盘斗争、宫廷斗争、阴谋诡计、血腥厮杀。那时候人们没有学会说那么多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巧言令色、忽悠牛皮。那时候正是天和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和言哉的世道。四时行、万物生的前提正是日月光华的旦夕复息啊。简化字盖有年矣。迷迷糊糊的嘲笑简体字的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下列的事实。一是汉字写法有一个发展过程，叫做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但这种说法也有商量，因为有一说认为是草书在前，隶书与草书作为参照，催生了现今仍然使用着的楷书。二是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赋予民间简体字以合法地位。民国时期，胡适、钱玄同等屡屡提出简化汉字的思路与方案，得到该时期教育部采纳。民国的汉字简化工作动作频频，态度积极，是简化汉字的始作俑者。三是自古以来，既有官方的文字改革实行，更有民间的自动自发简写现象。在我小时候，早已通行以业代业、以干代干、以台代台、以员代员了。还有一些商人喜欢用的、医生喜欢用的具有行业特色的简体字等。至于解放区，更有各种简体字，包括左军右中，组成一个军中字，做群众二字用。四是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搞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包括民间已有的简化成果并没有一律采用，说明简化工作还是非常慎重的。第四批简化字发布后不久也废除了。此外，简化方案吸收了古代的某些异体字、草书提供的简化路径、日语中汉字的简化书写等等，学问大了，可不是什么山寨版汉字。至于说爱字一简化就无心了云云，作为段子或可一参。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世界的符号，符号有符号的规则、符号的世界。中国汉字的结构性、逻辑性已经无与伦比，不需要再较劲儿了。简化字的目的是为了扫盲，是为了让更多人识字，功莫大焉。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二集，淬炼成钢。
1: 董小阳报道，我在安徽蚌埠。
2: 阿斯哈尔报道，我也在蚌埠。
3: 肖蕊在合肥。
4: 我在丹东。
5: 我在保定。
6: 我在济南。
7: 我在湛江。
1: 哟，看这气势，八个小兵这名字好像容不下我们了。我看啊，这微信群得改名，
5: 要不叫八剑客。
6: 八颗子弹，
3: 八个大兵，
6: 那还不如八个小兵了。
3: 得，又回到原点了。哎，我说阿斯，你也冒个泡啊！参军你最积极，怎么拉进群就没动静了？说句话。
2: 选择参军就是选择上战场，咱们这就是上战场了，所以就叫八个战士行吗？
5: 同意。
3: 同意。
5: 同意。
3: 八个战士。一锤定音，群主董小阳，赶紧改名。
1: 是。最近我在想，不知道主席有没有看到咱们的信。
5: 主席日理万机，不一定有时间看咱的信。
1: 就算看了，应该也没时间回信。
2: 战友们，咱们的信不仅是写给主席的，也是写给亲人，写给南开，写给梦想，写给咱们自己的。不管主席有没有回复，我们的奋斗都不会松懈。
1: 好，八个战士相互监督。
3: 对，
5: 一言为定。
2: 可是部队规定只有周末才能用手机。
3: 那咱们就约好每个周六在群里聚一次。
1: 对，聆听主席金句。肖蕊师姐，用你的金嗓子发布主席金句吧。
3: 主席说，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1: 好，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我们现在下线关机。别了，互联网。
6: 别了，红尘。不正经。
8: 别了，南开大学。
2: 八个战士加油。

0: 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1: 好，我们一定不辱使命。我们现在下线，关机。别了，互联网。
2: 别了，红尘，不正经。
3: 别了，南开大学。
4: 八个战士，加油！
1: 我们现在下线，关机。别了，互联网。
2: 别了，红尘，不正经。
3: 别了，南开大学。
4: 八个战士，加油！
5: 说相声，就回家。
6: 是。
5: 今天的体能训练跟昨天一样，俯卧撑五组，引体向上五组，仰卧起坐五组，每组100个，全体都有。俯卧撑预备，开始。
7: 阿斯，排长敲的啥玩意儿？耳朵都快震聋了，不知道，多少个了，我要坐不下来了，肚皮都挨着地了，坚持住，阿斯啊，我自己坚持，没事，我带着你来。32，33。
5: 报告排长，刘大山完成任务，申请再加一组。
7: 刘大山，你
8: 咋的啊？啊，不服就比比啊！
7: 你
5: 继续，继续训练。
7: 小杨，来，坚持住，54，55。
9: 吹熄灯号了，快睡吧。哎，
8: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6: 哎，阿斯，你手里啥玩意儿？
8: 用你管。
6: 哼，排长可说了啊，睡觉也有纪律，被子里头不能藏东西。
8: 我手里没东西。
6: 有就是有，我报告排长去。
8: 你
5: 报告。
7: 哎呀，我说这位爷，不是我捂你嘴，阿斯只不过在写日记，你就消停消停吧。
8: 不行，给我。
7: 刘大山，你过分了，你快还给阿斯，排长一会儿查铺。
6: 哼，不能藏，
7: 就是不能藏。哼，刘大山，你快还我。
8: 我不还。
7: 阿爸的照片，
6: 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我陪你啊。
7: 这个你赔不起，刘大山，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9: 排长来了，排长来了。

0: 武器分解结合训练靠的就是练，练到最后闭着眼睛不到半分钟就能完成。枪就是战士的第三条胳膊，是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敌人不会给你时间慢慢拼装，枪林弹雨里你们必须学会用最短的时间长出这条胳膊，明白吗？
1: 明白。
0: 好，武器分解结合，预备开始。看看你们的速度，敌人已经把你们打成筛子了。哼，瞧瞧，这就是你们的胳膊啊，残肢断臂，敌人有你们这样的对手真是走了狗屎运。

0: 小杨，你哭了。
1: 阿斯，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0: 这里没人，你告诉我怎么了？
1: 我完了，我完了。
0: 谁欺负你了？
1: 没有。
0: 排长单独骂你了？
1: 也没有。
0: 想家了？
1: 我想吃我爸我妈包的饺子，我想吃煎饼果子大饼鸡蛋，我想晚上刷个电影，我想睡懒觉，我想通宵打王者，我想歇会儿就歇一会儿。
0: 小杨，别哭了，别哭，我知道训练太苦了。
1: 你看看我的手，哎，
0: 怎么伤成这样？疼坏了吧？
1: 匍匐爬铁丝网的时候，地上的硬石头子儿跟刀子一样。我知道我得努力，所以我拼命的爬。可是，我越爬我越爬不动，最后手疼的连筷子都握不住了。晚饭没吃，我的成绩还是不合格。阿斯，我明白了，我就不是当兵的料，连班里最差的兵都比我强，我到了这儿就是废铜烂铁，什么孙子兵法、战争论、二战史、克劳塞维茨、里德哈特、图哈切夫斯基，通通赶不上一个爬铁丝网，我只有这双烂手。哎呦，
0: 小杨，走，我带你去找军医。
1: 我不去，我想回家，回学校。
0: 刚进军营，谁都想家。哥们儿，咬牙也要坚持。咱俩是好哥们儿，我发誓，这些训练项目我和你一起闯关，咱俩一起通过。有我呢，别担心。
1: 我还是想家。
0: 想想你来的时候那封信都写了什么？
1: 我忘了。
0: 我敢说你没忘。习主席您好，我叫董小阳。
1: 在南开大学爱国氛围熏陶下，我也培养了对部队的向往。每个男人都有英雄梦，我愿携笔从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骏马要看一双眼睛，勇士要看走过的脚印。来吧，先去包扎包扎，别耽误晚上看新闻。
1: 嗯，好。
2: 报数，
3: 一二三
2: 四
3: 五
2: 六
4: 七八
3: 九，
2: 全体都有，起步，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携笔从戎报效国家的。
0: 我听到了什么？
5: 勉励他们把热血挥洒在实现。
0: 我得掐一下自己。
5: 伟大实践之中。
0: 哦，哎呀，不行，我还是不敢相信。我还得掐一下。
6: 哎呦，你掐我干嘛呀？
0: 小杨，这是真的。
6: 是，
0: 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主席给我们回信了，主席给我们回信了。
5: 抗战时期，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

0: 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1: 习主席给我们八个来自南开大学的新兵蛋子回信了，这是我20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听到回信的那一瞬间，热血像野马一样在身体里奔涌，我的胸膛变得灼热，我的耳朵、额头、眼睛、手掌都在发烫，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不停地出汗，我怕我会喊出来，我真的要喊出来了。还好我没有。
2: 阿斯、董小阳出列。
3: 是
2: 进楼道。
4: 你们给习主席写信了？
1: 参军前我们八个南开同学都写了几句心里话，集成一封信奔赴军营前发给了主席。
4: 好小子，真有你们的。主席的回信要反复学习，仔细体会。
3: 是。
5: 当新兵都有坎儿，你们的坎儿还没迈过去，这荣誉就来了。别以为这是单纯的荣誉，这也是军令，是你们要爬的坡，要插的红旗，要打的硬仗，是动力，也是压力，明白吗？
4: 明白。
5: 没有主席的回信，我可能还会一视同仁，有了主席的回信，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你们，训练场上要战胜自己，做到最好。
3: 是
4: 是。
6: 战友们，同学们，八个战士太激动了，
7: 我都快哭了，
8: 我真的哭了。
9: 战士不能掉眼泪。
6: 我是因为老爷才来参军的，他是抗美援朝老兵，小时候我总数他身上的伤疤，在我眼里那不是伤疤，而是徽章，最闪亮的徽章。今天我虽然没创战绩，却感觉自己也有了徽章。
10: 我是受阿斯感染才参军的，其实决定参军的那晚，我在武装部老师家门口徘徊了半宿，最后想到我哥们阿斯的家国情怀，我一咬牙，走，我也要精忠报国。现在我想抱着阿斯又哭又笑。
8: 董小阳，你注意纪律。
10: 哎，是。亲爱的战友们，习主席给了我们鼓励，接下来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我宣布啊，我们的群升级为习主席的好战士。
9: 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10: 师姐，快快发布主席金句。
6: 习主席说，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十分紧要，不仅要树立，而且要在心中扎根，一辈子都能坚持为之奋斗。
1: 战友们，我阿妈要和我视频，待会儿见啊。阿妈。
11: 阿斯，阿斯，你上新闻联播了。
1: 嗯。
11: 总书记给你回信了。
1: 阿妈别哭，你应该替我高兴啊。
11: 是是是，阿妈是高兴。可阿妈怕你参军，就是因为你阿爸，阿妈在失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1: 阿妈，我这不好好的吗？
11: 可阿妈担心，保家卫国哪有不流血的，万一你……
1: 阿妈，咱哈斯克族不是有句谚语吗，马驹长大大马就停下，男孩长大也会成为他的阿爸。
11: 嗯嗯嗯，
1: 对吧阿妈？
11: 对着嘞。
1: 我向你保证，2年后活蹦乱跳地回到你身边。

0: 里不会讲，但阿妈知道总书记说得对，你要听他的话啊。
1: 嗯，
0: 总书记讲，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就都会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哦。
1: 嗯，我要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0: 嗯嗯，对着嘞，对着嘞，阿妈等你。
2: 小杨，小杨，怎么了？你还撑得住？不能撑，不也得撑吗？坚持，调整呼吸，你再抖，我能不抖吗？200斤的原木，咱俩扛。大太阳底下站一个半小时了。小杨，撑到2个小时，这将是你人生第一次满分通过。努力，努力。嗯，
3: 阿斯啊，对不起啊，哎，排长批评我了，我不该撕坏你阿爸的照片。哎哎，来，我有力气，我帮你俩扛一下呗。
4: 不，不用，大山，我已经原谅你了啊，你千万别帮我们扛。
3: 你，
4: 我们要自己考过，不能作弊啊。
3: 对不起啊，阿斯，我对不起你。
2: 大山，你小点声
3: 啊，
2: 全连队都来看我们俩，你小点声行不行？
3: 那我给你们俩唱个歌呗。
2: 不用了，你就让我安静的在这儿燃烧自己的卡路里吧。
5: 排长的神奇噪音宣告了我们 KO 完胜，而这神秘噪音第一次变得那么好听。
6: 阿斯，这好不容易放假，你不去城里，拉我来集上干嘛？
4: 小杨，你没发现咱排长这几天失魂落魄的？
6: 还不是因为那神秘噪音，前几天排长老么舍不得，还是把那东西送给了退伍老兵。没了噪音，他成天没招没落的，有时候我喊他他都听不见。
4: 我们哈萨克常说，每把锁子都有自己的钥匙，那个神秘噪音就是排长的钥匙。今天我想帮他配上这把钥匙。这不就这儿薛记铁铺。您是薛师傅吗？
7: 啊，是我。解放军，有什么事儿？
4: 啊，薛师傅，能帮我们做个东西吗？
7: 什么东西？
8: 我们画了图给您。
7: 哦，可我没打过这个。
8: 啊？
7: 不过给你们试着做一个看。
4: 要一敲就特别响的那种。
8: 最好响的人头疼。
7: 我试试啊。
4: 这得敲多少下啊？
7: 这谁还数呀，总得有几千下。
4: 几千下？
7: 这赤铁呀，打起来力度要匀要稳。哎，你看它烧得多亮，跟太阳一样。这一下一下把里面的碳给打出去，火候到了它就要是块钢了。你看看太阳一样的铁，一会儿就变得比太阳还亮，那就是钢。
4: 这怎么变啊？

0: 淬火淬炼，看着啊。进到温水里，这强度韧性一下子就有了，从铁到钢了。
1: 从铁到钢，从铁到钢，从铁到钢了。小杨，比太阳还亮，淬炼成钢。
2: 我想我们的人生价值，生命强度，就是在无数次淬炼后获得的。就像习主席说的那样，愿你们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愿你们淬炼成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淬炼》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棺材会自己移动？
10: 你一定以为我要说什么灵魂鬼怪的故事吧？事情可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常识之外，我们还应该相信有

有其他很多神奇的事情存在。这件事就发生在大西洋里一个叫巴巴多斯的岛上。该岛上有一处珊瑚石垒成、水泥加固的大墓穴，门口用大理石封住，平时都用大锁紧紧的锁住。可就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下，墓穴里的棺材多次发生了移动，这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在第一次发现棺材被移动了的时候，墓穴主人的家族还以为是仇人的恶作剧，他们将棺材全部放回原处，又在大理石门上加了锁和封条。可当家族里有人去世，他们再次进入封条和大锁完好的墓穴时，发现棺材又被移动得乱七八糟了。于是人们相信，这不会是别人捣的鬼，而应该是棺材本身的问题。那这些棺材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按照当时巴巴多斯的风俗，富有的种植园主家族通常用厚厚的铅板包裹棺材，因而棺材十分沉重，要七八个壮汉才能搬得动。墓穴里包裹了铅板的棺材全都发生了移动，而没有铅板的棺材却纹丝未动。人们猜测，这可能和磁场有关吧。可同样包裹铅板的棺材在岛上别的地方并没有移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地方长官觉得该事蹊跷太多，不愿再引起麻烦，于是下令把墓穴里的棺材全都搬出，厚葬在了别处，这里变成了一座充满传奇的空墓，一直到今天。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由于才华过人，骆宾王曾与其他三位诗人一起被冠以初唐四杰的美称。在当年武则天称帝，柳州司马徐敬业高举造反大旗时，骆宾王曾做了一篇文采飞扬的《讨武曌檄》。这篇檄文气势磅礴，虽对武则天极尽辱骂，而文章写的却十分华丽。据说武则天本人看了也深感佩服，并为之叹息。她多么希望这个才子能为自己所用。但是这次造反被镇压之后，骆宾王就不知所终了。人们纷纷传说他的下落，有人说他是被杀了，又有书籍记载说骆宾王是投水自杀的。但是骆宾王已经出逃的说法流传更广。在他死后800年，有人在江苏南通附近发现了一处刻有骆宾王之墓的古墓。更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传说证明他后来是出家为僧了。张怀太子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哥哥李弘猝死之后被立为太子。在他做太子期间，一个受武则天信任又常常说太子不能承担国家大任的宠臣被害，武则天便断定是太子所为，于是逮捕了太子并搜查东宫。第二年他就被判为谋反，贬作庶人，流放他乡。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李贤又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李贤是被武则天所害，其动机比较复杂。有人说因为他自己想当皇帝，为了扫除障碍，所以不惜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和李贤。还有人说李贤并非武后亲生，而是他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武则天当时为了与王皇后、萧淑妃等人夺权，就抱了姐姐的儿子做顶替。可是等李贤做了太子，这种说法在宫中流传很广，对他自己极为不利，于是他借机铲除了隐患。也有人认为李贤是真正想企图谋反，搜查东宫时东窗事发，只好在流放期间真的举事，于是招来了杀身。

之祸。可是郭沫若的观点却推翻了这些，他认为武后派人前往流放地是想召李贤回京师，可是由于中书令裴炎有篡位阴谋，所以设计害死了李贤。这个说法也被很多人怀疑，毕竟史书上没有记载过武后打算召回李贤，也没有提到裴炎与这件事有关，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那么李贤究竟是死于何种原因呢？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她胸怀雄才大略，为人残酷又奸诈，这使得她成为后人千百年来谈论不尽的话题。而她死后的陵寝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题，最为著名的是乾陵的无字碑。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陵墓南门外神道两旁各立着一块高达 6.3 米的颂德碑，西面的一块是记述唐高宗功绩的墓志铭，东面一块应为武则天的名碑，上面却一个字也没有。武则天为何要立无字碑呢？有人认为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武则天在位期间加强了边防武备，努力发展生产，不拘一格选择人才，使得国运蒸蒸日上，此等业绩岂能用一篇短短的铭文概括？但也有人认为是武则天的自知之明，因为她废帝自立，残杀宗亲，广纳男宠，都是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所不能容忍的罪孽。此外又有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也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不少灾难。是非功过交织在一起，究竟是褒是贬，得留给后人评说。乾陵外的守陵石像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在长达1000米的神道两旁共立着61尊外国使者的石像，每尊后面都刻有国名、职务和姓名。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本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无论大国小国，使臣总是要受到无上的尊重。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有人说是毁于八国联军之手，有人说是国民党孙连仲因盗墓不成毁掉石像以泄愤。真相到底怎样，现在还不得而知。

沧海桑田。从前有两个仙人，一个叫王远，一个叫麻姑。一次，他们相约到蔡京家去饮酒。到了约定的那天，王远在一批乘坐麒麟的吹鼓手和侍从的簇拥下，坐在五条龙拉的车上前往蔡京家。但见他戴着远游的帽子，挂着彩色的绶带，配着虎头形的箭带，显得威风凛凛。王远一行降落在蔡京家的庭院里后，簇拥他的那些人一会儿全都隐没了。接着，王远和蔡家的成员互相致意，然后独自坐在那里等候麻姑的到来。王远等了好久，还不见麻姑到来，便朝空中招了招手，吩咐使者去请她。蔡京家人谁也不知道麻姑是天上哪位仙姑，便翘首以待。过了一会儿，使者在空中向王远禀报说，麻姑命我先向您致意，她说她已有无

0: 500多年没有见到先生了，此刻他正奉命巡视蓬莱仙岛，稍待片刻就会来和先生见面的。王远微微点头，耐心地等着。没多久，麻姑从空中降落下来了，他的随从人员只及王远的一半。蔡金家的人这才见到，麻姑看上去似人间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她蓄着长到腰间的秀发，衣服不知道是什么织料制的，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光彩耀目。麻姑和王远互相行礼过后，王远就吩咐开宴。席上的用具全是用金和玉制成的，珍贵而又精巧。里面盛放的菜肴大多是奇花异果，香气扑鼻。所有这些都是蔡京家的人前所未见的。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得了道，接受天命以来，我已经亲眼见到东海三次变成桑田。刚才到蓬莱，又看到海水比前一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麻姑各自招来车驾，升天而去。沧海桑田的典故中指出，麻姑亲眼看到过大海变成桑田的景象，对于现代人而言很容易理解。沧海桑田是地球内部变化的缘故，而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古代，人们的思维居然达到了如此境界。毕竟沧海桑田的变化也太过于形象地表达出地壳变化是地球板块运动的结果，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古代哲学家借助神话传说将此理念渗透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变成明白展。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1: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3: 上次我们的节目说了，张居正的老爸死了，按照当时的传统，他要回乡守孝2年0.3个月。他这一回去，那就等于把手中的权力给放了。很显然他是不愿意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可给张居正出了一个大难题。别说张居正了，就连皇帝、冯保还有内阁次府，他们都不愿意张居正回家待那么久。于是在冯保的策划帮助下，这个难题解决了。

十月初五，张居正再次上书，依然是希望能够回乡为老爸守孝。一方面他说自己与老父亲分开19年了，如今不能归葬此别，太令人遗憾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先帝临终托付的大事自己时刻记在心里，是无论如何不敢半道离开的。皇帝这边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挽留，他的手谕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先生所说不过是常理，如今朕还年轻，国家大事繁重，情况特殊，这几天没见到先生，朕心里跟丢了什么东西一样，甚至觉得49天都太漫长了，何况是3年呢？先生平日里说的话，朕没有一件不听从的，只是这件事却希望先生服从朕的安排。同时皇帝又给其他内阁大臣打

招呼，首府张先生绝对不可离去，即使他上100份奏书，朕也不会答应。为了安慰张居正的孝心，在冯保的策划下，以皇帝的名义派遣司礼监隋唐太监陪同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前往江陵安排丧事，并且迎接张母前来北京。既然皇帝再三挽留，并且做了妥善的安排，张居正就不再坚持启恩守制，而是希望皇帝同意他再官守制。所谓再官守制，形式上和夺情起复截然不同。夺情起复是官员已经回乡扶丧守孝，皇帝一个圣旨把他给招回来了，剥夺了那个官员扶丧守孝的亲情孝心，让他重新出山为国效力。而再官守制其实是夺情起复的另外一种做法，那就是留在京城的家中扶丧49天，可以在家里处理公事，七夕过后可以不用上朝，但是要到内阁办公列席皇帝的日讲。张居正为了显示在官守制的真心，还向皇帝表示停止领取薪水，不参加吉庆典礼，七夕过后到内阁办公列席日讲，一律是穿青衣脚带，回家以后披麻戴孝。张居正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我留在京城守孝，其实是在官守制，为的是随时做皇帝的顾问，跟夺情起复不同，所以不能拿公家的俸禄，不能在此期间结交朋友，要一心一意以国家为重，不辜负先帝的托孤重任。这一个方案虽然和夺情起复形式上有所不同，可实质上却没有任何差别，皇帝高兴的就同意了。只是对于张居正请求停止发放俸禄，皇帝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特地命令光禄寺每天为张府送去酒饭一桌，还要求有关衙门每个月为张府送去生活用品，包括10担米、200斤香油、30斤茶叶、100斤盐、100支黄白蜡烛、20担柴、30包炭，一直持续到服满为止。这样的赏赐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辞去的俸禄，真的是皇恩浩荡。在皇恩浩荡掩盖之下的是张居正对于权位的留恋。张居正自从23岁中了进士以后，经过了31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么能不留恋呢？留恋权位是张居正的秉性，这一点他在信中也坦然承认。在他看来，对于留恋权位应该做具体分析，如果能够充满自信坚持操守，就可以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的留恋权位目的是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些官员却并不这么认为，于是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风波。经过半个多月台前幕后的活动，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张居正不回乡扶丧守孝，而是继续留在北京，留在内阁首辅的岗位上，只是在家里设灵堂，按照民间的习俗搞头七二七直到七七的祭祀活动。他在外面套上孝服，成为了披麻戴孝的孝子，一旦有官员来请示公务，或者太监传来皇帝谕旨，就立刻脱去孝服，以朝廷首席大臣的身份处理公务。这就是所谓的在官守制，继续执行公务与扶丧守孝两不误，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变通方式。七七49天满了之后，张居正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一切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仍穿着素色的官服，回避吉庆典礼活动而已。因此

居正即使在扶桑期间仍然是大权在握，始终没有大权旁落。这样的安排，往好的方面说，张居正是公而忘私，以国家为重，抑制个人的悲伤，把家事置之度外。往坏的方面说，张居正迷恋权位，不愿意为了扶桑守孝而放弃权势，何况是漫长的27个月，他甘冒不孝的骂名，我行我素。张居正在给蓟镇巡抚陈道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辞去俸禄在官守制的心态，不拿朝廷的俸禄为国家效劳，表示自己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之心。即使这样没有丝毫自私自利之心，在官守制仍然是激起了守旧官僚非常强烈的反对声浪，气势咄咄逼人，就像声讨乱臣贼子那样猛烈地抨击张居正，这是皇帝始料不及的。张居正虽然说有所预料，仍然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在这个关键时刻，皇帝始终站在张先生一边，在他看来，夺情那是他的旨意，谁胆敢非议夺情，那就是反对皇帝。应对的手段非常果断，也非常严厉，对弹劾者实行残酷的廷杖。这是一场弹劾与廷杖的对话，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的一笔。反对夺情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慕、刑部主事沈思孝，他们分别写了措辞尖锐的奏书弹劾张居正。这几个人仿佛商量过似的，弹劾奏书一篇接着一篇，期间只相差一天。值得一提的是，点燃这场连环弹劾导火线的是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吏部尚书张翰。这到底又从何说起呢？原任吏部尚书杨伯退休之后，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空缺，在朝廷有关部门推举的候选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排在第二位的是工部尚书朱衡，排在第三位的才是南京工部尚书张翰。张居正对排名靠前的两人都不满意，葛守礼过于憨直，朱衡过于骄横，所以是大力提拔张翰出任吏部尚书。张翰资格浅，声望低，得到越级提拔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方面，资质很浅的张翰在得到张居正提拔，朝廷的官员对张居正更加的趋炎附势；另外一方面，张翰做了主管人事的大臣，任用和罢免官员都听从张居正的意思。按说这样的一个人不该掺和这档子事儿，而奇怪的是，一向唯唯诺诺的张翰此时却一反常态，变得特立独行起来，对夺情非常不满。皇帝下旨要吏部发文挽留张居正，张翰是不理不睬。张居正自己写了书信要他表态，张翰依然是不予理睬。下属为此向他请示，张翰干脆就装糊涂，说什么内阁首辅的奔丧事宜属于礼部管辖，为什么要吏部发文。就算张居正派亲信对他游说，他依然是不为所动。这一下可激怒了张居正，他用圣旨的名义指责张翰久不奉诏，无人臣礼。其他大臣一看苗头不对，纷纷上书挽留张居正，唯独张翰不愿意随波逐流，吹胸叹息道：哎，三纲五常沦丧殆尽了。受到张翰的影响，吏部上上下下都反对夺情，张居正勃然大怒，让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罗织罪名弹劾他们。结局是明摆着的，张翰被勒令退休，吏部侍郎以下官员扣罚薪俸。这一事件有如一根导火线，点燃了一部分官员心中的怒火，直接引发了4天之后
吴中行、赵永贤、艾穆和沈思孝的集体弹劾行动。万历五年10月18，吴中行首先挺身而出，他的弹劾奏书可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先是以情动人，肯定首辅张居正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父子分别19年，儿子由青年进入壮年，由壮年迈向老年，父亲呢则由衰老进入耄耋之年，彼此却不能见面。而今父亲在数千里外与世长辞，从此阴阳两隔，变成了永别。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都不能够匍匐在亡父面前，以草为席，以土作枕，扶丧尽孝，就连扶持棺木面对墓穴他都不能，这种悲伤的感情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这些话讲的都很有人情味，可是接下来呢，他的笔锋一转，点到了要害，夺情的焦点并不在丁忧本身，而是在于政治。他说皇帝特别眷顾内阁首辅，就是因为他贤能，全国上下共同敬仰内阁首辅，也是因为他贤能。贤能的人是礼义的楷模，他们担当天下的重任，一举一动都受到海内的赞扬，所以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然后才可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姓，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皇上之所以再三挽留内阁首辅，内阁首辅之所以不得不留下，其中的玄机一般人是不能明白的。道听途说的人，拘泥于常规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对于张居正不回乡扶丧守孝有所怀疑，自然是议论纷纷。接下来吴中行含沙射影地揭露了这场夺情事件存在的幕后活动。他说内阁四辅吕调阳以及张四维向皇上报告复文的时候，就援引先例请求夺情起复，太荒谬。随着言官们纷纷上书挽留张居正，其实是多余的，违背祖宗的规矩，这也太荒谬。吴中行特别强调，官员的丁忧制度是祖宗定下来的，是不能违背的。国家法令明确规定，丁忧守制27个月，即使是小吏隐瞒丧事，也要受到法律严惩，何况是国家重臣呢？即使有先例，也只是缩短了时间，并不是一天都不回乡扶丧守孝。而且就是这种做法，在当时也遭到了严重的批评，被后人讥讽。吴中行的这份奏书呈送给皇帝之后，还把副本送给张居正过目，算是打一个招呼。张居正看了一下，表情愕然地问道，奏书送进去了吗？吴中行的回答很妙，没有送进去，是不敢告诉你的。10月19号，赵用贤响应了吴中行，弹劾张居正。奏书的题目与吴中行很相似，都是把天变当作由头，然后提到纲常、人伦以及国事大义，套路都是一样的。不过赵用贤的文字更加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谴责张居正能够与君臣之义为皇上效忠多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为父亲尽孝一天。他建议皇上既然援引前朝的先例，就应该仿照杨浦、李贤的故事，让张居正暂时返回家乡扶丧守孝，然后再返回京师，这样既体现了夺情起复的本意，又能够让这对父子见上最后一面，让张居正能够抱着老父亲的棺材痛哭一场。实际上这是一种激将法，是在试探张居正究竟有没有诚意回乡扶丧守孝。其实他早就已经料到这是办不到的，所以特别指出问题的要害就在于陛下再三不批准首辅扶丧守孝的请求。他的这话不就是在说离开了张居正，朝廷政令就无法运转了吗？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批评皇帝，骨子里却是在讥讽张居正。

原无耻地和同僚站在一个队伍里。今后国家有大庆典、大祭祀，作为首辅大臣，如果回避，违背了君臣大义；如果参加，又不安于父子亲情。到那个时候，陛下怎么安排张居正？张居正自己又该怎么做呢？客观地说，这四个人批评皇帝夺情，谴责张居正不顾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准则，这些人的观念太保守、太迂腐了。何况他们本身就对张居正推心的新政有所不满，这就使得围绕夺情的风波超越了伦理纲常的道德层面，而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从观念保守、臣服和对新政不满这两点来看，是非的天平应该是倾向于张居正。然而张居正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太过于假公济私，过于冷酷无情，这就使得舆论普遍的同情赵吴爱沈四个人，反而把他们视为坦荡荡的四君子。这几份奏书先后被送进皇宫，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押，不送给皇帝，而是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确定对这四个人实施廷杖，目的就是要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制止这种风气的蔓延。这一下就触犯了众怒。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实施廷杖的酷刑，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一时无话可说，竟然把往日矜持的风度抛弃得一干二净，装出一副无赖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振振有词：“公饶我，公饶我。”吏部右侍郎申时行与翰林院长院学士王希爵当面向张居正请求宽恕那四名官员，张居正不同意，申时行只能向锦衣卫主管官员打招呼，在廷杖的时候稍加通融，手下留情。王希爵则召集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张居正避而不见。王希爵甚至直接闯到了张居正的家中为他们求情，结果就上演了一幕闹剧。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

0: 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

0: 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 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

0: 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近

0: 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七彩云南，最美贵州，世界屋脊的西藏，如此多娇的湖湘大地，中国各省各区域的神奇秀美都给游人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你可以去北京穿越中轴线，去天津山海品人文，去呼伦贝尔环游大草原，去陕西探访秦风汉唐遗韵，去海南享受阳光沙滩，去新疆北部体验自然风光。旅行啊，是生命最好的助教之一。今天我们带大家一同穿越北京中轴线。如果我们有机会从空中的某个适当的高度来俯瞰北京城，就会清晰地看到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条直线，这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中轴线。自元代确立了这一条中轴线起，它就成为了北京城市布局的中心。自南向北，中轴线长达7.8公里，它南起永定门，两侧分列着天坛、先农坛，再往北穿过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再往北穿过故宫、景山门、万春亭殿、地安门桥，继续向北直至鼓楼、钟楼。不过呀，这是到清代时的中轴线的情况。据说呢，以前的中轴线的设计思想是君主要面南而亡。今天呢，在北京城，中轴线则一直向北延伸，直至奥林匹克公园之中。那么我们游览北京中轴线呢，可以徒步一日游。如果呢通过故宫，就是20多公里，需要呢时间为5到7小时。第一站呢，您可以到达永定门，它是北京外城的南大门，也是北京中轴线的最南端。它是老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永定门往北就是天坛了。天坛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之一。明永乐以后呢，每年冬至正月上新日和孟夏，也就是夏季的首月，帝王们都要来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的仪式。天坛再往北走啊，就是朱市口大街，再一直往北走就是前门大街了。前门大街呢，可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商业街，与天桥南大街相连。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有一个大铁门上书写着大石栏三个字，往里面胡同走去，小饭馆很多。中午时分呢，每家饭店都有一两个伙计站在门口招呼过往的行人，吆喝声此起彼伏。

前门大街正对着的是正阳门，正阳门呢俗称是前门，现存城楼与箭楼，所谓前门楼子九丈九，指的呀就是这里。还可以呢去前门附近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看一看，再往前呢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笔直向北就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雄伟壮丽，气势恢宏，夜景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天安门往北是故宫的端门，在沿路向前就是故宫的午门。要知道啊，在旅游的旺季，午门的广场会十分的热闹，安检处人满为患。出故宫拍完角楼，我们呢来到景山公园。其实故宫北门对着的就是景山公园了，在公园的万春亭上可以看到紫禁城的全貌。沿着地外大街往北走，然后呢就到了荷花市场的大牌楼了，沿着后海走到银锭桥，然后呢到烟袋斜街，进入钟楼湾胡同就看到了钟楼和鼓楼了。钟楼和鼓楼交相辉映，静静地展现着古都的魅力。鼓楼到奥林匹克公园，就是鸟巢和水立方的距离呀，是比较远的，可以乘坐地铁八号线在奥体中心站下车。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可以在八号线的森林公园南门站下车。北京中轴线徒步一日游，餐饮呢你可以这样安排，可以呢自带餐饮，也可以去吃地安门内大街的满福楼涮羊肉，还有啊在钟鼓楼旁有一家姚记炒肝店。喜欢北京小吃的朋友们可以呢光顾一下九门小吃、爆肚张等什刹海美食。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永定门。永定门呢是明清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永定门始建于明嘉靖32年，寓永远安定之意。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永定门瓮城城墙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的拆除，1957年因为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的缘故，永定门城楼和箭楼被拆除。2004年永定门城楼复建，永定门成为北京第一座复建的城门。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阳门、前门。城市的发展呢，不能以丧失文化为代价，前门大街的修缮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前门大街在北京南中轴线上距今已经有570多年的历史了，素有天街之称。它是老北京著名的商业街，也是民俗风情的博物馆。新修缮的前门大街在奥运前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友人。现在的步行街，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左右两边古色古香的建筑，这些都是依据历史上的前门大街进行的仿建，特别是夜景非常的富丽堂皇。两边的店铺多以老字号为主，最先入驻的是北京标志性的全聚德、都一处、大北照相馆等。街上随处能看到带有古代韵味和老北京特色的小物件，像鸟笼形的灯饰、刻有吉祥图案的抱鼓石、老字号前的石雕。而更加增强这一仿古气氛的，就是行走在街上的叮叮车，这种电车仿佛把人带入了老电影的影像里。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1977年五月落成，占地5.7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纪念堂对外开放厅室主要有北大厅，正中是毛泽东汉白玉坐像，总高3.45米，背景呢是一幅祖国大地的荣绣，宽23.74米，高6.6米。瞻仰厅，正中间的水晶棺中安放着毛泽东的遗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字体全部是银胎鎏金。北门和南门外的东西两侧各有一组长15米、高3.5米的群雕，字体全部是银胎鎏金。北门和南门外的东西两侧各有一组长15米、高3.5米的群雕。毛主席纪念堂开放的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早上8点钟到中午11点30分，下午的14点到16点。元旦、春节、五一和11节假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届时呢，请查看毛主席纪念堂四周的瞻仰告示牌，如果遇有特殊情况，瞻仰开放暂停时将会提前告示。7月、8月暑假时间，每天呢仅上午开放，根据季节、气候和瞻仰来宾的数量，将实行提前开放或延后结束。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是不需要门票的，您只需要凭证件领票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有瞻仰啊需要存包，而且呢纪念堂内不允许拍照，因为呢纪念馆开放的时间变动比较大，可以呢拨打纪念堂的咨询电话，提前呢了解开放时间。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妄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

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十五五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辛国斌表示，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推进汽车企业生产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验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要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十五五，辛国斌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

0: 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1: 出去玩喽！
2: 等等，做足准备，
1: 出发喽！
3: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1: 哈、啊，不找个捷径呢？
2: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1: 我撑得住。哇！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3: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费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艺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6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2辆新能源汽车就1台充电

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线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日常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长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